0: 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希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这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的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都是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家，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去那个灵珠县回头山水库，我想拍黑镜后想拍一个日出的那个画面。回头山水库的话，最少有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天气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给他们送一个行。
1: 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
0: 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2年的时候，黑镜鹤了解多了，是我们的西藏的一个神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镜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的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林芝那个雍公那边去拍黑镜鹤。拍到黑镜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灵珠，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镜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

0: 也有，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1: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秋冬，它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鹤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他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禽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雍容华贵的高原舞者。
0: 喂，找到了黑颈鹤的那个翅膀，有些在那个黑颈鹤的这个插在帽子上面，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插在帽子上，这个可以带回去。叫这都还是垃圾路口了，还是还是去了垃圾路口呗。这这主要还是还是去多的。贵有脏着，
2: 脏着的话，他两样工作，他顶着脏着人，不用在那儿
0: 了。啊，那乐死乐死！大姑娘告诉我，我说，那谁，俺兄弟家伙，那乐死哟。哦，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倒会出片，这个位置太棒了。拍到了，将近看起来可能要几百只，可能一两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颈鹤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去年那个五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甚至找在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颈鹤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也有担心这个是蛋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那个等等。第二天就将近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它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感觉自己要快哭来的那种感觉。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得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颈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是喜欢黑颈鹤。

0: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是这片田地里面有黑颈鹤，看看碰碰运气。啊，错位，估计得十五多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1: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

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新一批驻村干部代表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厚植生态理念，筑起生态长城。山南市龙子县群众在河谷荒滩种下8万多亩沙棘林，走出生态富民新路。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开馆，全景式再现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严金海主持会议，赖娇宣读表彰决定，任维、斯朗尼玛、龚慧才、肖有才、赵鹏、孟小林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王军正指出，开展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兴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三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三个三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吴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广大驻村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1: 在表彰大会上，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们纷纷表示，将以永不懈怠

0: 的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姿态，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1: 驻村干部是党组织派到群众身边的干部，我们深知受在群众身边的小事就是我们党委政府的大事。我们坚持用汗水浇筑信任，用真情换取真心，开展重建质量安全检查2957次，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以工代赈吸纳1.7万名群众参与重建，累计创收近3亿元。
2: 一年来，全市驻村干部主动牵头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6场，覆盖群众1233人，其中1203人成功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手中握紧了务工增收的通行证，带动增收超8660万元。
3: 这一年，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海洋大闻名，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4: 如今，113名桑树洞学子走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11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桑树洞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5: 我突然意识到，澡堂不该只是个洗澡的地方，它可以是村民的吐槽地、议事厅。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3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6: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7: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15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0: 在过去的5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5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4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8: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雪域服务群众，我倍感光荣。
9: 推行五位善知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驻村的生活呢很简单，所做的事情呢很琐碎，可正是这些小事连着群众的大事，牵着百姓的暖暖，体现着我们的党性。从初到乡村的陌生，到与民朝夕相处交心，渐渐的呢，我读懂了驻村的责任与担当。只要我们驻村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能创造不凡业绩。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000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581个村居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11: 助理和减薪，正确政治观， 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组成工作五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实践务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12: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绝不辜负组织与群众的期盼。
13: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

0: 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1: 结合白日走村如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查民意、解民忧、暖民心，做到人在、心在、情在，
2: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3: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棘林绵延铺展，筑起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60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接力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棘林如绿色玉带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而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4: 俺们妈妈人打捏把二天就死过的，还在是那龙柏林的新界原嘛的，现在断掉一年养个两年吧，啊，没事了，用烤鱼吧。
3: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人，从青丝到白发。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
4: 那年几把生，猫扑住你，你要说是你，但是没想到新植吧，他年老子你过几天来吧，怕是扑住，人拍卖给人拿，年老子就人。
3: 如今，龙子县将沙棘林分包给河谷一带的各个乡村，从村民中选配护林员，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护林队伍已经形成。
5: 我这个单独是过了到现在，我们去当吧。两面几个面拉干部就是两面有小的小面的大个，但谈到我家乡，那能留下来牙齿有可能表面是咬细之类的吧，但是提了牙齿断给他，什么时候他们都提起了。
3: 一代代接力，龙子县沙棘林已稳步扩大到8.2万亩，生态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还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致富田。
6: 他妈的，那么几年差的，顶俺这个生计的呀！俺们才想不就俺这些，顶热路才能，我就这些，说在生的呀！俺们才想那就代替这个那自己。
3: 龙子县还顺势发展沙棘苗圃培育，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又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7: 老一套那家来个东西那家，但谈的时候，那时候农村街里头，其他钱跟个老年人搞来都是接不进，但那家稍微进了许多吧。
3: 在生态文明理念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家家栽花种草，人人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上下的自觉行动。
8: 新老子到现在，那个苦油也没打，或者哪里来打了，学习的也就蛮多片的了，就做那些问题的就起来了，现在也就拿老点的，也就点点的甚至来些些去。
9: 5月1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重点关注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

0: 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 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 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今天上午，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在狮泉河烈士陵园揭牌启用。这座镌刻着高原红色印记的新地标，即日起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纪念馆总占地1110平米，馆内以四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食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
1: 搭配石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纪念馆的落成让红色记忆得以延续传承，往后我也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立足本地，履职尽责，守护好这片高原热土，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自身力量。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2: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
3: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正式开馆，它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4: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全球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区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红色血脉。 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集市互动等系列活动，让馆藏文物活起来，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18号上午，雅龙扎西雪巴则当噶尔巴邪玛等非遗民族歌舞精彩上演，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活动期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正式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从印信文书、造像艺术、唐卡瑰宝、法器珍粹四个方面，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
5: 交流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觉得意义非常好，真的希望更多的文物拿过来，让更多的人瞧瞧，把它文物活起来。
4: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展演、文创集市同步开展，扎囊制陶、木雕、贡嘎铜器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
2: 我们是自驾游过来的，我对博物馆非常感兴趣，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博物馆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牦牛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因为以前我都不

0: 了解。这次我到拉萨，我要再去看。
1: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展期为5月18号至8月18号，展览集中展出百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2: 这次来到西藏呢，非常的开心。面对这里的观众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进行宣讲。那关于特别的讲解方式呢，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讲一些生动的故事，然后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他们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1: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1: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普兰飞天服改革僧郭传统服饰制作技艺非遗展演火热开展，现场还同步举办文博知识挑战赛，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
4: 现场的普兰改革的传统服饰特别漂亮，非遗技艺也特别震撼，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也感受了高原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1: 今天上午，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一批优质文旅项目现场签约，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呢对拉萨的文旅产业充满了期待，我们也想基于我们公司在文创、文旅、影视、演出、传媒这方面，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包括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优秀的艺术文化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这样呢为西藏打造一个真正的文旅惠民、活化古城的这种目的得以实现。
1: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
6: 刚才大会正式发布了6项行业服务规范，向我们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1: 此次活动集中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
7: 今天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本次书画展由特殊学校的学生全程主持，活动流程丰富，形式多样，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热爱。
8: 我喜欢当主持人，周围的人一直都在鼓励我，他们的鼓励下，我算是超常发挥吧，非常激动，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
9: 这个作品的意思是平时生活当中不能听信于别人，自己要学会判断。因为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最后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7: 展厅内的书画作品更是让往来观众驻足流连，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匠心与生命力量。
10: 参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为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11: 展览面向全区征集各类残疾人书画佳作60幅，作品紧扣14五成就、15五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为期10天，将持续至5月28日。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今年一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

0: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
1: 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攀升，为超前防范化解。

0: 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1: 近年来，朗县把红薯产业作为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去年在仲达村开展小范围试种，凭借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以仲达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借助政策扶持、科技指导，让传统红薯产业焕发新活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近年来，嘉察县探索电商兴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今年以来，嘉察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接单780单，交易总额79694元，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近日，在阿里地区扎达县，一场别开生面的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主题徒步活动火热开展。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们用脚步丈量壮美土林，用双手守护千年文明，走出了一道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王王后。
1: 起来。
0: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0: 谢王后。
1: 林亲王。

0: 臣在。
1: 本王将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2: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
1: 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2: 大王圣明，此大王美意，
0: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1: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0: 是。
1: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2: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1: 可以进大唐贩卖，
2: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1: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3: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2: 大王圣明。
4: 好不好玩？
5: 好玩吗？
4: 你们慢慢玩吧，啊！哎！
5: 大王，你怎么了？
4: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
1: 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
1: 乖。
2: 哇，哥哥欺负我。
3: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0: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0: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1: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啊、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0: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1: 哼，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1: 表哥。
2: 舅舅。
3: 舅舅。
2: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哎，
4: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1: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嗯，
3: 走走。
5: 见过大王王后啊，
0: 你来了。
5: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那就现在走吧。啊，
1: 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0: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1: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1: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0: 那你去吧。嗯、啊，
1: 朱露。
6: 是。
0: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0: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5: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的。
5: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0: 好。
7: 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了，但是对于你跟我之前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4: 快点快点，
8: 大哥，
4: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8: 咱们过去要
4: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啊、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9: 啊，老大，嗯，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啊，自从西凉开放，他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8: 有钱的了，
4: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9: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4: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9: 是吗？
4: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9: 哎，快快快！哎，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4: 急急的，
9: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10: 哎，这位大爷，哎，
4: 去去去，走开！
10: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4: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

0: 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1: 不，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2: 这西凉王姓薛，
1: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2: 他哪儿的人士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0: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这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1: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2: 不，
1: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对，叫什么贵？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呀？
2: 什么薛平贵啊？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西凉的大王，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1: 哎，
2: 这样，咱们中原的人。
1: 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0: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1: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0: 不能告诉宝钏，
1: 仔细了啊！让我想想。
0: 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你问这个干嘛？
0: 我们是要去那个，
1: 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
0: 这都没必要了，
1: 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哎，对，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2: 没关系，
1: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2: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2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2: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 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0: 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3: 两位大爷，
0: 谢谢大爷，
1: 去快去，
3: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0: 快点，
1: 快点，
2: 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4: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5: 好像叫什么贵。
4: 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6: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了，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

0: 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谢谢大哥。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啊，
2: 啊，大哥，嗯，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3: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2: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2: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哎呀，
0: 二嫂，你干什么？
2: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雪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滚出相府！
2: 这就是墨，这就是兵。

过止痛，写血书，点滴鲜血，或泪珠。18年来未回转，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汉人，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父

十担干柴，你八斗，怎过寒窑？

0: 二嫂，
1: 李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
2: 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1: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3: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0: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3: 二嫂，
4: 大哥，小七，宝钗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0: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
5: 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1: 小静，我们走。
5: 二嫂保重。

0: 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啊，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
1: 啊。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
0: 啊，
1: 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快点儿。
1: 这边好，这边
2: 好，好，好，来开始
1: 了。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来，

0: 几丈，短青青寒窑拜花堂。
1: 同君也要赴一曲，望穿湖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0: 是人
1: 贫困，你这个负心汉。

0: 看看啊，过来看看啊，都来啊，都来都来，
1: 哎，不满意的啊，
0: 哎，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

0: 砍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啊，我去问问。
2: 哎，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
2: 啊，
0: 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3: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4: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5: 叫

0: 大哥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
1: 嗯，
0: 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鬼哥，打死我！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明卫，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1: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是，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薛品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白发的兄弟都敢杀！
0: 你是？
1: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0: 收起兵器。

真的是葛青啊！

0: 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王，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0: 是。
3: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3: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4: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3: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4: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3: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4: 跟谁通报？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了。
2: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4: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3: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4: 还好太医说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成一腿了。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

0: 被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

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

0: 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

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你看看你，你现在想金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未事，神仙见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

0: 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1: 是。
0: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3: 大哥，大哥，
4: 你醒了，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3: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4: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4: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4: 好一个血瓶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4: 你回去过武家坡？
3: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2: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批倒了我的墓碑。
4: 原来是你批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2: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了，所以我才……
4: 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川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2: 宝川他还在寒窑等着我。
4: 给我。
3: 什么给你啊？哦，是，
4: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真的为我苦守寒窑。宝钏的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1: 鬼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她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她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

0: 宝钏，真的为我苦守寒窑？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1: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
2: 他每天吃腌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二当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
0: 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这大儿嫂，
2: 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我不是人，
0: 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3: 大王，你怎么了？我不是，我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怎么了？大王，大王！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你们先不要担心。
4: 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嗯，启禀王后，
3: 怎么样？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是。
4: 我对不起你，大王。我对不起你，大王。大王，你怎么了，大王？慢点。
3: 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啊。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4: 我怎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5: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
4: 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6: 慢。啊，
5: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6: 帮我去找榆钱、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4: 是什么呀？大王，
3: 不知道。
4: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3: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7: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3: 表哥。
6: 参见表舅。
3: 参见大王皇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6: 特地前来探望。
3: 啊，
6: 不用担心，我没事。
3: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6: 气急。

0: 急攻心。
1: 嗯，
2: 大王，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0: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1: 药？
0: 嗯。
1: 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3: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2: 大王，
0: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4: 是，
0: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4: 是，那怎么弄呢？
3: 烫一下就拿过来。
4: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0: 啊，
2: 大王，
0: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1: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0: 嗯，我还记得。
3: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2: 大王，
0: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1: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4: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

0: 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1: 朱露，下去吧。
2: 是。
3: 皇太后驾到！
1: 参见太后。
2: 参见外祖母。
4: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1: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0: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2: 是。
4: 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5: 操劳政务，
4: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1: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6: 大王，
1: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4: 好，那你先下去吧。
1: 是。

0: 大王。
1: 林萧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萧去办。
2: 林萧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18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4: 嗯。
0: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4: 嗯。
3: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

0: 你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1: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0: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1: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0: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1: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3: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1: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3: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3: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1: 什么？
3: 大王听说
2: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1: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我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春。

0: 报仇，为我和他爹三姬家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凌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3: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我已经知道。

0: 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1: 林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回去看他。
0: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寨，
1: 离开我大梁，
0: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1: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寨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啊，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走，
0: 你同意我回中原了？
2: 大王，
1: 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
0: 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1: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
3: 朱禄见过两位贵宾。
4: 啊？贵宾？
5: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
4: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3: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禄。你们见过的？
5: 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3: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6: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4: 不去。
5: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
7: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3: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4: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1: 葛大哥，葛青姑娘，
3: 参见凌亲王。
1: 朱禄，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3: 是。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
1: 你做了什么？啊？
0: 哎，我的腿！
1: 啊，好了，那个腿好了。
2: 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
1: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2: 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1: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
2: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3: 哦，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2: 哎，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1: 哦，马车啊。哦，大哥，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吧。
3: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1: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贵哥就没有安好心了。
2: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大王啊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1: 百两。大哥，这个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3: 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啊，这还是要撵我们走。
1: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3: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亲王怎么讲？
2: 啊，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4: 大王的意思呢，
2: 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3: 哦，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5: 他是大王，
3: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2: 这，因为。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3: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1: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2: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4: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2: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3: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啊！谢谢。
2: 别，当年
4: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2: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3: 啊，不，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2: 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3: 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1: 哦，好。
2: 葛大哥，
4: 大王交代过，
2: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1: 哦，秘密。
2: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4: 大王
2: 他会即刻起身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4: 你们再跟大王
2: 好好的聚聚吧。

0: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1: 哎，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一定帮。
0: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2: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0: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啊，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啊。嗯，
1: 哎，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3: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1: 喂喂喂喂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芒说的吗？
3: 啊，哦，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1: 好。
4: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5: 啊，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了。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4: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5: 嗯，来满酒。
4: 是。大王，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哎呀，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6: 是。
5: 往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4: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5: 好，来。
4: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5: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

0: 好，再来一杯。
1: 哎，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我养鸭子20多年了，我们这里的鸭子会赶海啊，都是吃海鲜长大的，鸭子也不喂饲料的。你看那海边的红树林是天然的养鸭场，每天吸的这些海鸭蛋营养高得很，做出来的烤海鸭蛋那才真就香。这是销路不太好。
1: 广西红树林海鸭蛋销路遇阻，海鸭蛋大量囤货，高营养超美味的海鸭蛋难以走上百姓的餐桌。
2: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就想在电视上试试能不能卖出去。
1: 一面是鸭农辛辛苦苦养出的原生态海鸭蛋销路不畅，一面是老百姓难以买到真正的

0: 小鸭蛋。针对这种两难的境况，我们栏目组特别走进了国家生态自然保护区广西北海湾红树林，寻找藏在海边的鲜香美味，只为仗着原生态的极品海鸭蛋惊艳您的味蕾。海鸭蛋，鸭农直销。海鸭蛋，鸭农直销。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养鸭合作社联合本栏目特发起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那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广西省的北海湾的一个神秘地带。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呢就盛产一道人间美味，是什么呢？那就是喷香流油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的烤海鸭蛋。由于这个地方的整个的销售渠道不畅，所以导致鸭农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海鸭蛋卖不出去。
0: 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千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场。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3: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堂，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4: 田小妹
3: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2: 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3: 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0: 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5: 退潮后是海鸭子赶海的最好时候，退潮后红树林里面留下的小鱼小虾螃蟹都是海鸭子的天然饲料。我们这里的红树林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我们的海鸭子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我们不会任何饲料和任何添加剂的，就是在海边自然长大的。哎，主持人你看、他吃的、很多海螺，这里面你摸摸看
6: 啊，能摸出来吗？
5: 可以摸得出来
6: 的、真的呀、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2: 大姐你捡鸭蛋呢？
7: 每天都要捡的，这里鸭是我们自己养的，很多的，每天早早就起来捡了吧。
2: 哎呀，这鸭蛋真好。
7: 嗯，又大又圆，它吃那个海鲜嘛，那个小鱼小虾
2: 啊、
7: 它吃的营养很好的。
2: 哦，
7: 我们鸭农户不骗人的，只要是把这些鸭蛋销售出去，我们的鸭蛋的质量非常好的。
2: 那首先呢，我把外面的这个养殖蛋先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它这个蛋壳呢比较薄，然后呢很轻易就能够打碎它，然后出来的这个蛋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颜色比较浅的。然后接下来呢再拿我们的这个鸭蛋啊，咱自己的这个海鸭蛋，哎呦，这个得磕两三下才能够磕开啊，这个壳

0: 比较坚硬。然后再来呢，就是把它倒出来之后，明显的能看到这两款鸭蛋的颜色。咱的颜色呢是稍微发橙红色的感觉，就是比它的颜色要更加浓郁一些。再来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鸭蛋的蛋黄啊，要比普通的养殖蛋的蛋黄也要大很多。
1: 田小妹红素林海鸭蛋特别含有普通鸭蛋没有的虾青素，蛋黄流沙，鲜香软糯，满口留香。原价199元每箱的田小妹红素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3: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海鸭蛋呢是人工细心的剪出来，优选后的蛋呢就把它放到北海产的红色粘土中，配以一定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海草灰和那个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足，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一气出产品。随意挑30杯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吧。这里造不了假的。
0: 一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咸鸭蛋了。
1: 原价199元每箱的
2: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4: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0: 199元，您就可以把
5: 两箱
0: 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6: 两大箱，
0: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6: 鸭蛋是亮型的，吃了也不傻活，是鲜鲜的味道，鲜蛋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7: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8: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1: 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2: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1000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场。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2: 田小妹
1: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咸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4: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堂，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

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0: 西南已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慧敏，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哎呀，这一杯你必须得喝，喝完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你喝了我就告诉你了。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顾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嗯，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顾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你这口气叹得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这慢。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

0: 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啊，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啊，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嗯，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嗯，
1: 啊，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2: 谢谢大王。嗯。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嗯，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王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哎呀，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的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当面向你请罪。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

0: 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1: 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0: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1: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你可来了，
1: 大王，
0: 马五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
1: 我拿到了。
0: 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
1: 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啊，
0: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
1: 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她，我凌霄瞧不起你。
0: 啊，对了，王后那边，
1: 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

以代战王后的脾气，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
1: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1: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
0: 他能跑去哪儿啊？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1: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1: 是。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3: 王后，

0: 来者何人？
1: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参见大王！我有要事出关，开闸。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2: 参见王后。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2: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2: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2: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要设进关。
1: 杜蝶呢？
0: 杜蝶，我没有杜蝶，
1: 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0: 冰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

0: 我承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陈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徐老弟， 真的是你？
1: 18年了，好久不见。
0: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1: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

0: 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1: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0: 哦，
1: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护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0: 你绑的干什么？让他被马踩死才好呢！
1: 傅元帅，如果不绑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1: 放心，我会绑得松一点，不出几里路，雪平贵，必死无疑。
0: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副元帅，绑好了。这是干什么？绑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 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一言难尽呐。平贵，走，咱们进去说。好，走。好，千里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糟了，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代战王后？
1: 平贵，怎么回事？
0: 哎呀，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1: 好，走，咱们进去。
0: 啊，关城门。
2: 是，关城门。

0: 薛平贵，你给我出来！我告诉你，立刻让薛平贵给我出来，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往后啊！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3: 哎，不，
4: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4: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4: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4: 这

0: 你别忘了他是大王啊。
1: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0: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一封血书。
0: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1: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0: 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春。
0: 你太可恶了！
2: 哎，使不得！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我已经等了八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
1: 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
1: 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
0: 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2: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王后啊！
0: 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大王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1: 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0: 我的王后啊，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

0: 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1: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
2: 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1: 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计
2: 让大王离开大梁了，
1: 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3: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0: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有打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3: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18年呢？
0: 不不不不，你等我1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3: 你就去1个半月？
0: 1个半月？
3: 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真的。
3: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
0: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3: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这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
0: 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林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1: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0: 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
1: 这……
0: 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1: 王后，你真好。
0: 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3: 是。
0: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领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 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他写信传给我，也好让我放心。
1: 好，
0: 一路小心。
1: 嗯，
0: 一定要保重。
1: 知道了。
0: 走了。大王。嗯。王后还有什么事？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0: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
1: 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
0: 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1: 嗯，
0: 那我走了。
1: 嗯，
0: 啊，走了。哎，
1: 大王。
0: 啊？哎呀，又有什么事啊？
1: 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0: 哎呦，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1: 那你一定要回来。
0: 我一定回来。
1: 不可以骗我。
0: 不骗你。

0: 皇后，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
0: 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他的发妻呢？
0: 淡斋，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
2: 这次你放大王回去，
0: 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戴战呢，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0: 家坡。18年了，我终于又回到吴家坡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宝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

0: 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了扛了没得？
8: 我们扛了没得？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血书上面说，她是菅野菜充饥的。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苹果？

0: 是冒充的，真的是冒充的。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冒充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哎，谁？啊！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1: 是我。我刚才夜就认出他是宝川，他居然不认得我。
0: 做什么？
1: 我……哎，大嫂，请留步。
0: 什么事啊？
1: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0: 这里就是武家坡。
1: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0: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0: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1: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0: 韩瑶，你找谁？
1: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川的人。
0: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1: 你认识王宝川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就告诉我，告诉我呀！
0: 不是，放手吧，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川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1: 好好好，我说。

0: 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2: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言有误。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2: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2: 他现在不方便。
0: 啊？
2: 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2: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2: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2: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0: 宝钏呐、
2: 啊！你
0: 就是宝钏呐、
2: 啊！你放手，放手啊！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2: 拿了。
0: 啊？拿什么？哎
2: 家书。
0: 哦，对对对，家书，家书啊。家书。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2: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2: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啊。
2: 后来怎么了？
0: 哎，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2: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啊、
3: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0: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2: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
0: 啊，
2: 平贵好吗？
0: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2: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嗯，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2: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2: 吃喝嫖赌？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呢？
2: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0: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2: 啊，对呀、啊，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0: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2: 怪我？
0: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2: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哦，那接着呢？
0: 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

0: 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1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吗？
1: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
0: 嗯。
1: 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手，放手，
0: 你要钱养亲的。
1: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计较，放弃相府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1: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你既然如此看好，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1: 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

0: 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
1: 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
0: 为了逃离危荒，我没保住孩子，孩子掉了。
1: 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
0: 我本来想买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短袍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短袍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等，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无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
1: 不要宝川，不要啊，宝川，宝川，不要，宝川，
0: 放开，
1: 不要，
0: 放开我，
1: 不要啊，宝川，
0: 你别碰我，宝川，
1: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张伟。宝川，哎，宝川。宝川。宝川。宝川。
0: 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
1: 宝川。哎。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
0: 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1: 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
0: 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明要骗我。
1: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0: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1: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0: 好，那你说。
1: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嫔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嫔贵是朋友，所以嫔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嫔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嫔贵了吧？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宝钏呐、啊，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2: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那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啊，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钏，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2: 你可以看。

为长林花镜，吴王宝钏，果然老。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平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

0: 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宝钏？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
1: 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你别乱来！你别乱来！不要乱来！你千万不要乱来啊！不要！
0: 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受了刀，进来。是。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
0: 我的好样子！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
1: 哦，
0: 我退。
1: 你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再退！哎，
0: 宝川，无路可退了。
1: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我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让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宝钏，
1: 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原来你已经在西凉有跟别人成亲了。

0: 在寒窑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瞻他也看我写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你救了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1: 小莲，快快请起。谢姑爷。
2: 皇上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
3: 哎，把我的腿给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真的，大哥，谁能活苦呢？可以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漂亮呀！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4: 哎呀，这是太开心了，不能呛到的。
3: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
5: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1: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儿干嘛？
6: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1: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6: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1: 这……
2: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
1: 啊，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6: 算军粮，还有他们千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7: 谢谢，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张大人，请，谢谢谢谢，哎呀，恭喜恭喜，里面请，请请请，
2: 恭喜恭喜，
7: 里面请，
8: 大哥大嫂，
7: 表弟小齐，你们也来了。
1: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 小姐，真的是你啊！今天是爹60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嗯，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好，宝弟啊。
6: 你还真懂礼数，陛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2: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6: 这是应该的嘛？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齐，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1: 哪里呀？
3: 惠儿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6: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7: 嗯，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0: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2: 不了，威尔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3: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来干什么呀？
1: 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
0: 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
1: 我，
0: 小莲。
2: 三小姐，久违了。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
1: 走吧。
0: 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3: 哎呀，众相爷福如东海，
4: 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谢谢谢谢。
1: 相爷，相爷，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5: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三小姐，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
1: 是你吗？三小姐，
2: 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
3: 请李大人。

不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你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女儿十八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六十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1: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哼，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女儿不孝。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王宝钏呐。
3: 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魏虎，嗯，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蒙阴春眼珠，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
2: 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3: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2: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3: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

0: 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 笼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从昆仑山口到羌塘无人区，从凉水泉到多木垭口，76载岁月流转，高原风雪依旧，英雄精神永存。追寻进藏先遣连系列报道，今天继续带您回望那荡气回肠的极限行军，感受刻印在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

来到了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这里是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海拔5200米。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在翻越昆仑山时，遭遇了行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0: 这些风雪中的坚守。进入西藏境内，虽然景色壮美，但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明显的缺氧。高山缺氧让战士们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严重的高原反应折磨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冰河纵横，冰层薄脆，战马时常陷入冰窟，战士们只能破冰前行，手脚被冻得失去知觉。即便环境恶劣，行军艰难，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励，凭着一身革命硬骨头，一步步跨越千山万水。
1: 阿里地区改革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凉水泉，这里也是京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藏北后的第一个物资转运基地。虽然时值盛夏，但是眼前的冰河依然坚固，草原上的风依旧凛冽。76年前，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这里进行休整，作为后方基地，他们在无人区有了立足之本。
0: 行进在茫茫雪原上，不仅有高寒缺氧带来的巨大挑战，很多战士还患上了雪盲症。这时，炊事班的战士发现，将锅灰抹在眼周，能够有效缓解雪盲症带来的不适。 于是，战士们将锅灰涂在眼周，继续向着阿里挺进。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多木崖口，这个距离凉水泉大约40多公里，海拔5300米，是京藏英雄先遣连的第二个留守的据点。这里地势更高，空气更加稀薄，是连接凉水泉和藏北腹地的要道。
1: 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先遣连第一次遇见了藏族同胞。我们明，跟着现在的地势，说的啦。那今朝嘛，我们的用地，俺新疆些都用地，对吧？那个，但是不那个，俺那，对吧？说的是人事，俺学呢，这里，俺那的这么忙，对吧？了，也不意思。
0: 解放藏北人民的信念始终被战士们牢记在心。然而，羌塘草原上人烟罕至。1950年9月，先遣连的战士遇见了第一户牧民，总指挥李迪三为牧民送上花布、糖和茶叶，并让随军的青海籍藏族翻译告诉群众：解放军是牧民的下保，他们来到这里是让牧民群众摆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
1: 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
2: 老。
1: 当地人生活，陆地都看得出来，现在是当心了。对对，现在农民们当，压的甚至说都是，咱们农民的，别不得，你陆地上农民，陆地，等到现在这些，到陆地毛子上做过去，中国共产党和部队，他不利于经济，当然现在我把这些，再就说了，大官也是，多花些官也，咱们农民，我说你看到了，宋教平给他这些马都，没忙的东西，当个咱们农民，都控制得了一些些的，对吧？
0: 在此时，解放军下保出现了食物匮乏、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扎日的岳父曾将一只羊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他们拒不接受。面对牧民群众的盛情，最终先遣连给扎日的岳父回报几枚银元，如今银元静静地躺在纪念馆里。先遣连，
1: 咱们蒙古人配不对，干了，咱们没人，人就人，人干嘛去了？就是这个嘛。 这忙不着，稍微个东西，刚一千不行的事。刚一千不行，那个阿乡的种树的，刚才，我这个阿爸阿妹个男的，天天忙不着，这都忙不工作，下来俺娘不能，咱们忙不，下半年就先丢了。但这些行政忙不，这是工作的，看了三年了，那我是个老古人的老工作了，那六千不，真的做个成，差不多。但是也是，这些的行政忙，人把那个做了，等于说，这个东西行政忙，那个刚说说的，这六千不，真的多难去搞了，真的是忙错了呢。

0: 今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人烟依然罕至。 而国家和自治区对这片土地的生态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而有关靖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故事和英雄初心，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美丽和动人。那么下一站，我们将从这里开始走进扎玛芒堡。
1: 18号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
2: 本次书画展由特殊学校的学生全程主持，活动流程丰富，形式多样，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热爱。
3: 我喜欢当主持人，周围的人一直都在鼓励我，他们的鼓励下，我算是超常发挥吧。
4: 非常激动，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这个作品的
1: 意思是平时生活当中不能听信于别人，自己要学会判断，因为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最后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展厅内的书画作品更是让往来观众驻足流连，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匠心与生命力量。
5: 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我也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6: 展览面向全区征集各类残疾人书画佳作60幅。 作品紧扣“14、15成就”、“15、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为期10天，将持续至5月28日。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今年一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
7: 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攀升，为超前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林芝市水利局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御措施，主动靠前全面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乡供水安全。
1: 日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至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 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近年来，朗县把红薯产业作为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去年在仲达村开展小范围试种，凭借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以仲达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借助政策扶持、科技指导，让传统红薯产业焕发新活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8: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9: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链。

0: 也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昨天，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截至昨天上午11点，珠海拱北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2天，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兵同志，王兵同
2: 志，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4: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1: 这张彪，你有胆子没有？
5: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5: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5: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对呀、啊，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5: 好。

0: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什么？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
0: 啊！
1: 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2: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1: 答应了吧？
0: 啊，
1: 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2: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2: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3: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2: 看看去。
0: 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归来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2: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
0: 哎，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2: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2: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1: 小同志，小同志，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来来来来，
2: 拉了手。认识认识。
0: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
0: 见习八路，董存瑞。
1: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1: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0: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1: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大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
0: 哎，就甭提了，
1: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0: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笑>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
0: 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识。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
1: 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混蛋，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4: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
2: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2: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4: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2: 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啊？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马放屁，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
0: 怕死鬼
1: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

0: 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猴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猴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猴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剑心马主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
3: 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坐下。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望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

0: 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

0: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瑞军，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
7: 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
6: 那还用说，知不知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7: 什么？
6: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8: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9: 行军期间不要狡猾，

0: 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这个机关枪，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
3: 怎么回事？
2: 司令，司令，
3: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对，
4: 主任，
3: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4: 你瞪什么眼儿？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
5: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

0: 说的，同意，没意见。
1: 怎么？拒绝批评，那得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

0: 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报告，是不是请至镇标同志谈一谈？
1: 我。至镇标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的。
0: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春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0: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3: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0: 怎么？
3: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什么仗？嗨、
0: 为这个，
1: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3: 都是十发。
4: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0: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3: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
0: 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3: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罗班长，准备出发。
2: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3: 就是子弹少点啊。
2: 都是十发呀，
3: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白讲话，站长去。
6: 对，准备射击。
2: 准备射击。

0: 么着？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哎，没了。

0: 继续登舰。宁玉和，
1: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2: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黄海山，
3: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0: 指针标，
4: 哟，
0: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0: 缴获，
4: 一把刺刀。
0: 总承认，总承认，你怎么不说话呀？总承认。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2: 我说
3: 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2: 不要紧，他吃的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3: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2: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4: 呵呵，好家伙，
2: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

0: 那砸裂了。
1: 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2: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3: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2: 有点。
3: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2: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3: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2: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3: 什么劲儿？
2: 革命劲儿呗。
3: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2: 为人民服务。
3: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长。
3: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3: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0: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2: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走吧。

咱们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

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府军
3: 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的。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尖锐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3: 好，
4: 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3: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6: 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7: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6: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4: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6: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8: 服从命令，听指挥。
7: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我们这儿有个小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在和。

0: 则陈吉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益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

0: 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

0: 料理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两步，两步，两步！哎呀！两步，两步！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现在前来迂回。马海山，
1: 用！
0: 咱们还来不及请先长，班长，就是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2: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2: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0: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0: 快点
3: 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

0: 把这个人我带出去。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班长，
1: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海豹大人。
0: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牛一和孙大旺、刘烈，跟我来。

0: 我们整到这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就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
3: 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2: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1: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1: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5: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着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6: 这问题复杂了。
1: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4: 我。
1: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地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地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4: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振彪，这要给你呀。
4: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
4: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
4: 哎，
1: 看着怎么样了？
4: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7: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1: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三啊，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情报给加死了，
2: 报告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宋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1: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他！
2: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6: 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春瑞当爆破队长。比下去了，选董春瑞。
7: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8: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7: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9: 你也光荣，
7: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7: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2: 不多，
7: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9: 对、
7: 啊。报告。
10: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加死了活情报，
7: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
10: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2: 报告，要负责。
11: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7: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2: 对，同志们，
13: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2: 没有。
13: 这还有什么说的？
10: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3: 谁？
10: 牛玉和。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刘伟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5: 马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0: 老问题了，变不了。
5: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9: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2: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5: 来吧，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12: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

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的确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厅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题。

0: 中学报告队长、总书记待命处罚。文志。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同志哥俩，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回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抗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大。当时在刀刃上，
1: 志子彪，准备掩护。
2: 刘九豪，准备冲
1: 啊！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大风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 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今天尝鲜特惠

0: 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四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从昆仑山口到羌塘无人区，从凉水泉到多木垭口，76载岁月流转，高原风雪依旧，英雄精神永存。追寻进藏先遣连系列报道，今天继续带您回望那荡气回肠的极限行军，感受刻印在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

离开普鲁村，寻着先遣连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这里是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海拔5200米。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在翻越昆仑山时，遭遇了行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高寒缺氧。

0: 海拔骤升，风雪肆虐。今天当我站在这里，昆仑山上的风依然凛冽，但国道畅通无阻，天堑早已变成了通途。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进入西藏境内，跟着先遣连的足迹去探寻那些风雪中的坚守。
1: 进入西藏境内，虽然景色壮美，但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明显的缺氧。高山缺氧让战士们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严重的高原反应折磨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冰河纵横，冰层薄脆，战马时常陷入冰窟，战士们只能破冰前行，手脚被冻得失去知觉。即便环境恶劣，行军艰难，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励，凭着一身革命硬骨头，一步步跨越千山万水。
0: 阿里地区改则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凉水泉，这里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藏北后的第一个物资转运基地。虽然时值盛夏，但是眼前的冰河依然坚固，草原上的风依旧凛冽。76年前，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这里进行休整，作为后方基地，他们在无人区有了立足之本。
1: 行进在茫茫雪原上，不仅有高寒缺氧带来的巨大挑战，很多战士还患上了雪盲症。这时炊事班的战士发现，将锅灰抹在眼周能够有效缓解雪盲症带来的不适，于是战士们将锅灰涂在眼周，继续向着阿里挺进。
0: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多木崖口，这个距离凉水泉大约40多公里，海拔5300米，是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第二个留守的据点。这里地势更高，气更加稀薄，是连接凉水泉和藏北腹地的要道。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先遣连第一次遇见了藏族同胞。
2: 我们民跟着先的弟弟生的兵，说的了，他今朝嘛，我们的勇队，俺的新疆些都勇队对吧？那个电视不拿出，俺那对吧？那说的是人意思吧？俺学呢，格里格里，俺那点这么忙对吧？那也没意思。
1: 解放藏北人民的信念始终被战士们牢记在心，然而羌塘草原上人烟罕至。1950年9月，先遣连的战士遇见了第一户牧民，总指挥李迪三为牧民送上花布、糖和茶叶，并让随军的青海籍藏族翻译告诉群众，解放军是牧民的下堡，他们来到这里是让牧民群众摆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这也是藏北高原第一次传来金珠玛米的问候。
0: 看不散，
3: 看不散，看不散，
0: 冷。
3: 大地是上坡，陆地是干的，所以现在是当心了。地地先找农民，每当伢子送去收租，咱们我来摆摆。你陆先找农民，陆地存在存在的是，到陆地毛子上坐起，中国红灯当铺这个，他铺了几笔钱都当心，谁都不把这事。再去说了，当官要是多花钱可以，再把点买了，我说你吃多了，送交钱给他这人蛮多，每忙的东西当个再把点买了，都控制得了一些些的来吧去。
1: 就在此时，解放军下堡出现了食物匮乏、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扎日的岳父曾将一只羊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他们拒不接受。面对牧民群众的盛情，最终先遣连给扎日的岳父回报几枚银元。如今银元静静地躺在纪念馆里。
3: 先遣连啊，咱们蒙古人配不对不高了，咱们蒙古人是冷静冷静的，干嘛去了？就是这个嘛。这马文成特别个多，刚刚全部上的是，刚刚全部上，另外一个阿家的重送的，刚才我这个阿爸阿妈个男的，天天忙嘛，这都忙不工作，下来年不冷，他那忙过七八年就心累了，他弟弟心都。

0: 那我们这是空烧的，看了三样面，那我们说过老高级的老空烧的，啊，那煎饼真的做好吃，特别炸，这些也是。这些东西嘛，日本没过再来点，我说这个东西嘛，那个刚烧上来，它这个挣钱不算的，当然去搞了。这真的是你忙着过来呢，看不过把咱们脸没笑上，上我的，这些我们老了，日本人再来点小买的，真的是等老客人把钱，老客人那样的，个学生兄弟真的这样，我这个真的伢这里从把上啊想过，真正的来讲来了。
1: 今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人烟依然罕至，而国家和自治区对这片土地的生态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而有关靖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故事和英雄初心，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美丽和动人。那么下一站，我们将从这里开始走进扎玛芒堡。
2: 18号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
3: 本次书画展由特殊学校的学生全程主持，活动流程丰富，形式多样，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热爱。
4: 我喜欢当主持人，周围的人一直都在鼓励我，他们的鼓励下我算是超常发挥吧，非常激动，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
5: 这个作品的意思是平时生活当中不能听信于别人，自己要学会判断。因为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最后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3: 展厅内的书画作品更是让往来观众驻足流连，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匠心与生命力量。
6: 参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为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7: 展览面向全区征集各类残疾人书画佳作60幅，作品紧扣14五成就、15五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为期10天，将持续至5月28日。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今年一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
8: 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攀升，为超前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林芝市水利局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御措施，主动靠前全面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乡供水安全。
3: 日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至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8: 近年来，朗县把红薯产业作为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去年在仲达村开展小范围试种，凭借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以仲达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借助政策扶持、科技指导，让传统红薯产业焕发新活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9: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

0: 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昨天，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截至昨天上午11点，珠海拱北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2天，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树在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本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克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找个米饭。
3: 鱼香肉丝，
4: 拿我再给你拿一点。
3: 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1: 对，就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

0: 四十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两三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1: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0: 4800米的海拔，
1: 防水的，
0: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

0: 由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鉴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可以采样点是。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慢一
3: 这个的话沉积
2: 点，
3: 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0: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4: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4: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4: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4: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5: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6: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物差不多是几百、3-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慢一
3: 点。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0: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0: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0: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0: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3: 来一个完整的，
0: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3: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3: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遗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4: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

0: 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1: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0: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2: 盖子，盖子，好。

0: 好，其他同学该踩土的在这帮土踩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入。这边都等下。
1: 这边是吧？杨琼，
3: 你不用担心。
1: 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
2: 对，
1: 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藤枝老师，请问你。
1: 生态环境局。
2: 啊。藤枝老师，请问你。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叫你们来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2: 好。

0: 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能行。
1: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2: 二三十斤，
0: 别急。
2: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举起来。

0: 这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1: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2: 然后先拿平衡表来测那个水质嘛，超越你的。
3: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2: 吃棒面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3: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4: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3: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3: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3: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0: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5: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一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3: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哦，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5: 好的。
3: 然
5: 后你搞一
0: 张纸在骗人。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
3: 能这样。
0: 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5: 这是冻住的残骸挑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6: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 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0: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

0: 也一中消解。
1: 那么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铁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2: 开机的时候，然后调谐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八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0: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四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2: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3: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然后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4: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有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0: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2: 老公公
4: 去，咋呼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公公。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他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死就打死，这怕什么？

0: 的，下来。
1: 哎，重庆大卫，有情况吗？
0: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0: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0: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0: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中书，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0: 停。掉掉掉掉掉掉。
1: 嘎子，小声点。
0: 不许动，站起来。
2: 好好好。
0: 好，举起手来。嗯，
3: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4: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中书，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3: 哎，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3: 那是不假呀，
1: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1: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左边，快点！好，出来，快点，快点！走，王军，抬我一点，走，
1: 看嘛，
2: 走啊！
0: 快走，快走，快点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呀，
4: 干什么？去你妈的！

罗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嗯，你得说了没有？是啊是啊。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得
0: 明白，
2: 你得叫八路的
0: 用。

0: 喂，聂姐，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

0: 的。阿路
1: 啊，
0: 打打的好。
1: 嗯，
0: 你得说，他们的，阿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哎。

放手！你。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这是用笤帚疙瘩吓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
3: 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5: 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啊。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当。很多小事最省心，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6: 铁血铁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7: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

0: 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

0: 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听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 九，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记忆台，还有再送价值3。

0: 百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儿子，当八路可艰苦啊，通风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3: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啊就是不怕苦。
4: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义军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集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1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2: 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3: 我会覆水。
2: 还有呢？
3: 会上树。
2: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3: 那你会什么？
2: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杠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干什么的？
3: 甭管跑堂了呗。
2: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3: 这个呀，我也能行。
4: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那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2: 杨小根，
5: 哟，
2: 对，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5: 是。

哎，情况。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
3: 哥，
2: 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路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地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4: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着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哎。
2: 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5: 哎，赶了，区队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0: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1: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0: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1: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1: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0: 是，
1: 行吧。
0: 是。
1: 小陈，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2: 是。
0: 谢谢。
1: 行吧。
2: 行。
0: 你好，你好。
1: 嘎子。
3: 报告。
1: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3: 报告，秦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1: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3: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1: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3: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1: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打炮那也不顶用啊。
3: 那我要硬不交呢？
1: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3: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1: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3: 我不要了。
1: 嘎子，这个嘎小子。

打从这儿干什么？你有了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哎，台长，这是什么？真当二百头，实像一个马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明治杆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啪咚，噼啪咚，好不好？
1: 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0: 行，赌什么呢？
1: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1: 摔跤。
0: 摔跤？不敢。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给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盘，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4: 那个王三，你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
4: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4: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3: 好。
1: 老罗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罗叔，打仗可得载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不，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得有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嫂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病之犯，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

0: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那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逸轩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轩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逸轩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逸轩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

0: 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

0: 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肚子疼吗？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
1: 傻小子，
0: 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1: 行。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
2: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3: 嘎子，
0: 老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3: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3: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3: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3: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嗨，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3: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3: 大白，我要走了。
4: 哎，
0: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3: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0: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0: 小英子，大白大妈，
2: 哎，
0: 再见了。
2: 哎，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再见
3: 了，
2: 再见，
3: 再见了，
0: 再见，
2: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啊，
0: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面。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0: 那是。
2: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4: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呜，可带劲了。
4: 还有呢？
1: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0: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4: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2: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4: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4: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英，别叫他，让他多睡啊。
1: 哎，
0: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0: 对，这孩子真好。
1: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0: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0: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2: 快，快进屋！是，没错，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出来，开枪了！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是，是。
0: 哼，
3: 哎，出来吧。
4: 干什么呀？
1: 妈的，不是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我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
0: 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3: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找出来，去，
1: 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1: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3: 没有啊，你
1: 找
3: 上哪儿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
3: 哎，
1: 他妈的你，
3: 你讲理不讲理？
1: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3: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歇死你！
0: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他们！去
1: 打他们！
3: 没有啊，
1: 揍你！你他妈受不
3: 了！哎呀，你妈！
0: 去！哎呀，干什么？
3: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动！走！
3: 你撒手术，你撒撒
0: 啊！
1: 走！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哎，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0: 哦，走，走，
1: 走。
3: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0: 嗯，
1: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5: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4: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0: 哎呀，
1: 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5: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6: 喂，什么家伙？
1: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6: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啊，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6: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
1: 嗯，
6: 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优待优待的。

0: 有待有待。
1: 哎哎哎，
0: よし。
2: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部的。
0: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3: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4: 是。
3: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0: 请坐。
3: 哦哦，
0: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0: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0: 知道了。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0: 是啊。
3: 哦，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0: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0: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0: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放过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我你刚从你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了呀？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1: 你们是哪个村的？
3: 三十里铺的。

0: 城门去啊！
1: 哎，
0: 快准备
1: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0: 老总，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阿德勒，
0: 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
0: 走！
1: 快走！
0: 不对，
2: 太君，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区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进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区长。报告区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1: 是，
0: 快快快！

0: 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糟了，炸灭了，该打棉被了，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都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给你，
1: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不让，
1: 你打！

0: 长，你看，嘎子，
1: 嘎子，嘎子，
2: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团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周院长啊，
2: 你好，
0: 回来了，
2: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3: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脱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的嘎子呢？
3: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0: 是啊，
3: 嘎子，嘎子。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

0: 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

0: 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

0: 单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你们老虎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0: 的，瞧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1: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0: 蠢蛋！
1: 嘎达！
0: 大伟！
1: 嘎达！
0: 冲上大伟！
1: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0: 老板叔，
2: 好小子，
0: 唱歌的
3: 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0: 大妈，
3: 嘎子，
0: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3: 不是了。
0: 大伟，老爷。
1: 哎，好小子。
0: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2: 嘎小子。
1: 哎，我不要，哎，我不要。
0: 好事好事，
3: 嘎叔叔，
0: 嘎叔叔，你看是不是十元一麻来的？给你。哎，好事，你看我又闹了个真家伙，骨头的给你。哎，你也得用他搅和个真家伙。是，这里。
4: 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营养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8: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7: 好啊好啊。
8: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7: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8: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7: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8: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7: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8: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

0: 角膏。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
0: 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冰冰，我回来了。
1: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5: 我跟大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6: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7: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8: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9: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6: 我在学法术。
9: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凤凰大人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休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一世，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1: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休养之后便能？
0: 我担心的。
2: 是什么？不好吃吗？
3: 不好吃。
2: 哎，
4: 凤凰大人，咱们还是快去找长老们帮您恢复原貌吧。
2: 我的原貌很漂亮吗？
4: 那当然了，您可是百鸟之王，百鸟都由您来守护。哦，还有这天一城大大小小的问题。

0: 没讲。
1: 嘿，胡猫婶，我们比赛谁飞得快吧？
2: 不，
1: 你输了。

1: 明天是你去木梳国的日子，怎么能迟到？我来的路上瞧见几个捕鸽人，好在那几只鸽仔保住。
0: 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2: 你输了，要陪我去玩。你真的很想去玩吗？好好玩。哇哇！呦呦呦呦呦呦！呀！凤凰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却帮不了您什么。
0: 红帽，你能陪着我就已经够了。哎，你刮片掉了。说好的美容延年，你可不能老哦。哎呀，
3: 我这还有呢，还有。哈哈哈哈哈哈！哦，小红红，瞧你这张小脸儿哟。红帽。
0: 瞧你这张小脸，胡猫神，你真好。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其实，凤凰大人这样也挺好。
4: 这孩子，哎，找了那么久，花神医也搜寻不到，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啊？

0: 手指，看，
1: 是他把你们变成这样的吗？
0: 啊！无线杂货铺，快看，他们果然在这儿！
2: 哎呦，哦，快停下，这个不能扔啊，不能扔！
3: 够了！啊！
4: 朝风大人，
1: 别担心，我来解释。您好，我是仙羽者账号。啊，
3: 仙羽者，哼，老虎帽。啊

0: 凤凰如此轻狂，你还纵容他胡闹？那，哎呀，他只是想玩一会儿，也无伤大雅。
1: 糊涂！你难道忘了是凤羽之力让你残存视线？
0: 如今凤凰这般情形，凤羽之力已然失效。你若不在今日日落前去往梦树国，就会彻底消失。
2: 怎么会呢？难怪从刚刚起就一直觉得虚弱。
0: 不行，吴某人，别哭别哭啊！这是这是我的障眼法，故意炸他们呢。啊！罢了，等不及凤凰恢复了。
3: 小雨，梁永乐，你们听我说，小雨，你跟我一起去。小红红，大坏蛋朝那边逃去了。
4: 坏蛋，你哪里跑？凤凰大人，等等我！
5: 墨水，我带你去。
6: 不在这儿，我们是故意将你引来这的。你们跟大坏蛋是一伙的。我们只想告诉你，如果不重启法阵，胡茂神就会永远消失了。
7: 哈哈，你们被骗了，那是胡茂神的障眼法。
4: 他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哪里都有什么障眼法？难道你看不出他已经很虚弱了吗？
7: 您别闹了。

排好队了啊，都能走，都能走。

0: 是啊。
1: 哎，凤凰大人，
2: 我进去来了。红帽衫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
1: 红帽衫，
0: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0: 什么？臭小子！
1: 对，红帽衫，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0: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再走一次又何妨？
1: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0: 小子，送去孟蜀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保护。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0: 哎呀，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蜀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

0: 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快落山了，小子，你又要干嘛？
2: 去见风魔大人。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与自由。

0: 真的该说再见了，
1: 凤凰大人，再见。
0: 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丹，神丹，谢谢你，红帽子。这袋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
1: 小鸟像个小绒球，
2: 绒球，绒球，
1: 绒球。
3: 今日多谢大家了。
4: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3: 嗯。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
5: 议事厅收到紧急消息。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
3: 这家伙，
6: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1: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2: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7: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它长相酷似普通文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2: 那寻日神兽呢？
0: 嗯，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2: 也许文灵鸟不是寻日神兽，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7: 嗯。
2: 饿了！
7: 这是什么？
0: 这是怪兽语记载着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2: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7: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她，尾兽也就有救了？
1: 危险危险，
2: 她怎么还在叫？
1: 危险

0: 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法术？
1: 你猜啊！
2: 你骗我是仙语者，肯定不是好人。
1: 我可没说过我是仙语者。
3: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
0: 先把他带去御史厅吧，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
1: 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金鱼生活在海里。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

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

0: 5.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

0: 力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

0: 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集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6: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7: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

0: 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四统计督查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查。拉萨市林草局干部扎根绿化一线，以实干淬炼作风，用工程不必在我的接力守护南北山生态新景。五年来，我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信任。中国旅游日，我区各地开展精彩分成活动，诚邀八方来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四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19日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武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参加对接沟通。
0: 雷小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雷小武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进驻西藏开展统计督查，是对全区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西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统计督查，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参加对接沟通。
1: 南北山绿化工程，一场高原上的绿色接力，从石头山到绿满坡，广大建设者接续奋斗，共同绘就了美丽的高原生态新图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投身其中，以过硬作风扎根一线，在荒山为底的大地上，用实干实际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3: 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变压器故障断电，周边四个造林片区灌溉告急。拉萨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李宝平再一次来到现场。
4: 很着急，你几天不浇水，它都树死了。我们拉萨这个山上都是石头山，

0: 蒸发量大，浇水是保证树木存活率的第一任务。
1: 两天时间里，李宝平已是第三次来到这里现场勘察，反复对接运维方、技术施工方。
0: 把它换了啊、嗯，反正这然后整个这个集体要做那个安全实验，要检测，行吧？
2: 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呢？
0: 设计人员今天出设计报告，我们明天开始电力公司进行采购程序。
1: 电机故障，供水中断，道路受阻，琐碎棘手的事儿，李宝平都要事事上心，件件落实。满头白发，晒紫的脸庞，磨旧的公文包，这是他常年扎在一线的印记。
2: 我能看看你的包吗？
0: 包里面是一个杯子，帽子，
2: 帽子就是在山上的必用品。
0: 对，还有个望远镜。
2: 望远镜是做什么的呢？
0: 就是我们山上有时候爬山爬不了，我们要检查苗木啊、浇水啊、安全、防火等等。那里就是我这些基础陪葬资料，这个不好意思让你看，因为我天天翻的烂了，烂了以后呢，那个氧化的都发黄了，我就用那个胶布把它粘了。
1: 接打电话，现场调解，李宝平总是步履匆匆，根本无暇顾及记者的采访。
0: 你先跟我说，是北方路的东侧，还是党校后面的后山那个地方？
1: 乘车的间隙，李宝平向记者介绍起车窗外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成效。看着沿途郁郁葱葱的山林，他满是自豪与欣慰。
0: 这一段也长得特别好，你看它的立地条件很差，土层就那么一点点，我们把那树栽好，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心血，认真做好这件工作是这些党委政府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的。
1: 南北山沿线的每一抹新绿都是汗水灌溉、信念扎根的奇迹。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多次视察南北山，明确指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开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拉萨市林草局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把办公室搬到山头，让造林一线成为锤炼作风的最前沿。
3: 你大概把那个树的高度啊，那个分一下，分了后就你栽起来的话，灌溉啊什么都更方便嘛。待会儿我们去现场看。
1: 苗圃中心工程师西嘎姆刚进办公室就接到电话，他马上赶往了现场。
4: 车辆的问题、人员的问题，还有苗木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要做些提前的一些沟通。看这个苗木的一个土丘大小、深度要挖多少、宽度要挖多少。
1: 苗木种下去，活了才算数。如今，姜子沙棘、油松、张子松、山杏、沙枣等多类树种已在南北山上深深扎根。
5: 填土的时候也不能填太厚。咱们最多只能填10公分左右，
6: 填10公分厚，
5: 对对对，否则它根部也要呼吸。
1: 跑山头盯现场，一批批年轻干部在风吹日晒、摸爬滚打的实践中，从门外汉成为造林管户的行家里手。正是这种干在一线的过硬作风，推动一个个技术堵点、施工难题被攻克。
5: 前几天我一直在爬那个山，
2: 爬上去容易吗？
5: 耐心的爬，你爬着爬着，看到离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不累了。在林草局干了快一年了，我基本上是在山上，是付出了之后看得到的一个收获。
7: 我们大概每天都在跑，周末呀、节假日这些一直在点上去看造林的情况，水电呀这些有没有保障到位。年轻嘛，就是要多干多学。
1: 夜幕降临，拉萨林草局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忙碌一整天的工作人员下山回来，还要梳理总结当天工作，探讨解决难点问题。
8: 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啊、难题的时候，会集中来讨论解决，这样的话效率更高。
9: 我要在这边把这些汇总起来，每一天都要形成一个日志。辛苦肯定会是有辛苦，南北山这一块成效出来，山绿起来，但是这也是值得的嘛。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风吹石头跑到青山拥南北，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林业工作者“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
10: 我们也这几年做了很多这个艰难细致的一些探索，也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工作机制上面的一些凝练和总结，就不断的这个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不断的把这项工作这个扎扎实实的往前推。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每年选派20000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5年来的实践，干部驻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
0: 五年来，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全区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目前已完成第14批、15批驻村轮换，20000多名驻村干部已进驻基层一线。
2: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弄英雄，注重向高海拔、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表彰对象都是在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界中担当作为，实际突出，真心对组织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秀驻村个人和集体代表，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在2025年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区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从民俗展演到文旅推介，从特色好物到惠民政策，一场场文旅盛宴不仅全面展示了高原大地壮美山河与人文魅力，更激活了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活力。
4: 今天上午，在山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一场盛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以嘹亮的歌声、灵动的舞姿，生动展现高原独特风情。
5: 作为自治区的旅游从业者，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推介环节，全区7地市依次登台，全面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
6: 今天也是借此机会向大家推荐了那曲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曲做客。
4: 锦绣山河迎客来，作为第2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冰雪消融的圣湖与欢腾歌舞相得益彰，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
7: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今天也是刚好碰到这个开湖仪式，很多穿传统衣服的人，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4: 活动现场不仅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8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
8: 我感觉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燕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9: 我们依托纳木错开湖日这样一个特色民俗活动开展宣传，让惠民政策深入牧区，走进民心，持续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4: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
10: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
4: 各地市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

0: 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
1: 主要推荐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啊、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2: 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原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3: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幸福西藏。
4: 5月18号下午，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与福建高校共建暨2026年首次思政教研活动在昌都举办。活动现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闽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连线形式，与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签署共建合作协议，正式拉开深度协作序幕。
5: 我们将充分依托高校的教研力量、课程资源与师资优势，常态化开展教研的帮扶、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等工作，同心共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参与本次跨区域的教研活动呢，我受益匪浅，收获也很多。今后我会深挖成都红色资源，把身边的红色故事呢讲鲜活，把我们的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呢讲透彻，潜移默化引导我们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家的情怀。
4: 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成立于2025年，整合四地名校资源、名师工作室骨干力量，坚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理念，持续搭建常态化教研交流平台。
7: 在搭平台、聚资源、优教学、强队伍、创特色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昌都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0: 19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扎实开展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4: 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他指出，要准确研判和把握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全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季度项目攻坚方案的落实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加强重点项目调度，加大项目资金落实力度和拨付进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全面细致摸清全区建筑业实际情况，确保应统尽统。5月18号，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拉萨启动，将推出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十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以多样的文化形式丰富文化生活，传递艺术之美，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贴近生活，扎根基层。
8: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人民的终身美誉学校为主题，以宣传周为载体， 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玉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

0: 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1: 宣传周首日现场气氛热烈，亮点纷呈。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每一件藏品都承载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
2: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大家亲属体验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手艺，希望借着这样的惠民活动，把咱们西藏的技艺传出去，让这些传统的技艺能代代相传。
1: 在美玉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及教师作品展，展出的作品体现出日常美玉教学开展以来收获的实际成效。
3: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公益活动性的一个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啊，提供他让学生免费享受学习的机会。
1: 宣传周以多元文化活动践行美玉发展理念，后续我区也将持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公益文化活动，传承民族文化，持续推动区域文化事业稳步发展。
4: 在高原蓝天碧水间，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重点污染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治理体系，推动有害向无害转化，持续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5: 医疗废物处置是污染防治中最敏感的环节。近年来，山南市严格执行专区暂存、专车转运、高温焚烧、深度净化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袋医疗废物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安全处置医疗废物1026吨，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置。
6: 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管上，我们严格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监督企业落实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闭转运、规范储存、专业处置全流程精细化监管，实现医疗废物闭环管控，彻底无害化处置，坚决防范医疗废物环境风险，牢牢守住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底线。
5: 在碧水保卫战中，山南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令人安心的答卷。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前端收集、生化处理、深度净化、末端消毒等工序，推动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主要江河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
6: 我们加大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执法力度，持续强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从严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5: 工业废气、加油站油气挥发同样被纳入山南市的治理清单。十四五以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严格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在常态化监管下，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5%以上。
6: 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监管，推动废气达标排放与无害化治理，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5: 与此同时，山南市同步强化土壤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治理与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守生态准入红线，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从源头管控到末端处置，从单点治理到全域防控，山南市以全链条、标准化、闭环式的监管举措，扎实推进各类污染物无害化处置，持续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7: 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8: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废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以

0: 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一批两件群众举报件全部办结，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揭牌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拉萨市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涉企法律服务新格局，将持续优化拉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1: 近日，阿里地区举办五月聚财引智智企未来新城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33家优质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360个，资源充足，覆盖群体广泛，靶向对接各类求职群体就业需求。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大地欢歌春满林芝春季村晚在八宜区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歌舞、民俗表演等形式多样的节目，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共享春日文化盛宴。
0: 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2026年村两委班子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培训紧扣牧区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性设置口语交流、公文认读、政策宣讲、日常办公沟通等实用课程，培训有效提升了村级干部综合素养，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1: 近日，定节县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活动，体检现场提供血压、心电图、 B 超等基础检查，同步开展慢性病防控、安全用药等健康知识宣传，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超10000人次。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食分。

部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也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又。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区降水呢较前期将明显减弱。从具体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昌都、山南南部以及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小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的大风，沿雅鲁藏

0: 苍马一带呢，火险气象等级指数将会达到3级，较高危险。在这里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加强消防安全巡查工作。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多云，9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晴转多云，6到22度。港巴多云，1到17度。萨嘎晴，1到19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到22度。琼结晴，4到21度。贡嘎晴转多云，4到20度。巴宜区多云，9到24度。墨脱多云，17到28度。朗县晴转多云，8到24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到21度。芒康晴转多云，0到18度。江达晴转阴天，0到22度。色尼区晴转多云，1到13度。尼玛晴，2到15度。索县晴转多云，-1到16度。噶尔晴，0到17度。格吉晴，-4到15度。错勤晴，0到15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金弹和庞加的手雷都用光了，
1: 这儿吧还剩多少？
0: 四把，
1: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人炸了。
2: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文干事，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的美军家信，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 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你的，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沈参谋。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0: 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的，送给你。
1: 的确是一支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

江城总之，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又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我没想到我的心会那么痛，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

我不相信，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里是会有感应。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不相信你会牺牲，我不相信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0: 지금 원금 동지야. 아직 살아있다. 난 여기서 불을 붙는 척하면서 망을 볼 테니 너는 얼른 가서 제 아바이한테 알려라. 어?
1: 네, 네.

0: 陈参谋，陈参谋。
1: 王干事，有事儿？
0: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2: 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3: 啊，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
1: 对，我陪文干事去吧。出发去玉江的路上，科长还跟我说，回来之后好好跟我学英文，以后就不需要我翻译的广播内容给他听了。
0: 能带我去看看？

0: 我谢谢你，陈三宝。
1: 别傻笑，没事。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哇，梁同志，你醒了，太少了，这是哪儿？啊，我们现在在深山老林里。 没意思，跟你这种聪明人开玩笑都开不起来。梁同志，你不能动，小心你的伤口。哎，不，没事吧？ 喝点水吧。

0: 美。
1: 生将媳妇的家伙，妈妈的意思，你怎么知道？
0: 昨天晚上，你在梦里一直在叫妈妈。
1: 程东辰，请你告诉我，这是哪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来这多长时间了？
2: 여보나하고같이가
3: 같이간다고요집이이만인데어떻게하고요
2: 당신없이이만한음식을가져간다는게의심살게아니오요즘검문이심해졌어
3: 그럼나는가다금방돌아올게요
2: 안돼요금방돌아올거면밥은왜가져가잠만만빨리따라놔서
0: 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感谢这些翠老爹夫妇和另外一位老人家，还有他孙女，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1: 别救我，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真的很感谢你们。
0: 你们不是来抗美援朝的吗？我们就不用互相谢了。
1: 程东辰，需要尽快获救，能回部队。
0: 不能，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身体又很虚，需要好好休息。而且现在朝鲜军对豫江封守很严，你这样不能过江，不行。
1: 起来给你看，
0: 不能乱动。你看你这样，真是要遇到敌人怎么办？

0: 我顶死。
1: 你看他，真是好长。
0: 小心，把你上住。啊啦哩哟！
2: 梁同志，不是不让你动吗？你怎么出来了？
3: 我在里面憋得有点难受，我就想出来动一动。
4: 奥斯卡，
2: 伤口。
4: 奥斯卡，
2: 没，
4: 큰일났어，남자군이우리따라오고있어。
2: 아바이는요의료관들이어디같이왔습니까
4: 아바의놈들다른곳에떠돌리고있어이산을수색할수있으니빨리우리다른데피하라고해
2: 어디서다놀았습니까따라오던자들은몇명이나있었습니까
4: 두명이야두명이저일뒤에서우리하고따라오고있어어떻게할까어
3: 出什么事儿
5: 有两名朝军军跟着他们翠老爹把他们引开了但是他们已经跟到了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我们现在必须转移
3: 我去救他
2: 梁同志
4: 梁同志
0: 你们听我的采访乱了把他们产生翻乱
1: 我能解决他们不能解决
0: 안되겠어우리발견이분명해빨리쫓아가잡아
6: 아이고이거부군이었구만그런건난또발치산인가해서무서워서도망쳤지
1: 아담은군에담은군에어디갔어
6: 아이제도망치다고떠졌는데나도어디가는지모르겠어아용아빠져이제다른애로말하지않으며실급을겠어아왜왔는지빨리불어구원들이네어디서
7: 아나약초캐러나왔어광주리는이제도망치다버려서그러지말나안나쫓겠어주소
0: 연상태가우리따돌리고분명해망을시켜서서니까책임없어우리가지금다른곳을찾아가지고다른곳에도망갔을
1: 까그럼어떡해
0: 일단데려가자기다리님께서방법을쓰실거야
2: 他们说什么
4: 지금부터 다시 가보자

0: 세상에. 군복도 말고 아무것도 못 찾았습니다.
1: 몸이 심하게 다쳤네.

0: 江南岸边山上传来了枪声。
1: 南岸？现在没有我们的部队呀，会不会是朝鲜游击队？
0: 有可能和科长有关。不行，这事不能耽误，你马上和北岸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设法探听到南岸的消息。我去找参谋长报告，请示让我们侦察连的同志趁夜前往南岸寻找科长的下落。
1: 好。
2: 하매내초야바이찾아보겠습니다먼저가죠
3: 안돼다죄명이다지옥문동지를안전한데보내는게제일중요해아바이를모르게해라
4: 崔大娘在说什么
5: 我说
6: 他说天气变了还是让我们抬着你走吧。
4: 没事，不行。
6: 你必须要上担架，不然不让你走了。
4: 我不行的时候会让你们抬的。换一下吧。我想想，该怎么办。去哪儿？
6: 去我长船的地方。现在情况有变，我只好尽管冒险送你过江。
4: 你丧船的地方危险吗？
6: 船还好，不太容易被发现。要是我们三个人过去，就不好说了。我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到天黑后，我再去拿船。
4: 敌人肯定会进行搜索，我们跟敌人是顺着一个方向走的，以我们这个速度，早晚会被敌人追上。我看这样，我们回去，回到窝棚那儿。
6: 回到窝棚那里？你不是说敌人肯定会搜索到那儿吗？
4: 敌人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肯定会向外搜索。调集部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搜索密度不会太大。我们在这儿把第一波搜索我们的敌人放过去，趁着这个空隙，我们回到窝棚附近，反而就安全了。
6: 对，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回去。等到天黑后，我们跟着敌人走，往江边走，再想办法渡江。你这个主意正好。

0: 你先睡吧，以防敌人会回来，我先睡会儿，晚上好好理气。
1: 야, 이거 진짜 양동진 아직도 유리나.

같습니다. 양동진 부축해 내려가 주무십시다.

0: 내려갑시다.
1: 누구야?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

现，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坦克都准备，
9: 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8: 这儿吧还剩多少？
9: 四发，
8: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10: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대장도지랑 연락할 방법이 있습니다.
1: 네, 알았습니다. 怎么说？崔副队长说，中尉处队长两天前就出发去了江南寻找杨科长，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刚刚还收到了李伟军今夜驾向岩浆巡逻的消息，所以很担心中尉处队长的安全。等到下半夜，他们会带咱们过江。 他说有办法联系到郑队长。
2: 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哎呦，都是。

0: 梁科长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枪伤造成肺膜腔破损，引发严重的气胸和外伤性肺打泡，另外还有伤口感染失血过多，脑震荡。
1: 行了行了，你现在就说怎么救，
0: 需要马上手术。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咱们条件太差了，另外他只是胸腔手术，需要的技术很高，有点棘手。
1: 你们干不了。
2: 我是说，祖国慰问团的人前两天不是刚好到军部吗？欧阳广先生也是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胸外科专家呀。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军部到这两个小时是个什么？马上派车去军部接欧阳老先生亲自主马。
3: 好，
2: 我马上安排。
1: 对，你去忙吧。
3: 是。
2: 报告，梁晨回来的消息告诉文杰了吗？
1: 还没有，那先别告诉他，等等吧。还是跟他说一下吧，这有情人总得见一面啊。
3: 没准儿，这文杰一来，梁晨见着了，伤就好了嘞。

0: 指导员在三班。哎，等等等，你那个着急找指导员干啥子？
1: 是医院来电话了，梁科长动手术，需要输血，我去找他。
2: 输血？血我们这儿不有的是吗？
3: 就是。
2: 哎，等我，等我，等我。

0: 许参谋，你怎么来了？你受伤了？没事，擦破点皮。情况怎么样？
1: 通道都被堵死了。咱们现在想从里边打开通道，完全不可能啊！你他娘自己过来看看，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Fine,
3: huh? Stop! No time for this.
4: 刘排长，冷静。

0: 喂，手术情况怎么样？啊？差一点儿？
1: 什么叫差一点儿啊？什么情况啊？
0: 好，好，也算是有惊无险。我代表师领导感谢祖国慰问团的亲人，感谢欧阳大夫。
1: 手术情况基本顺利，幸亏有欧阳大夫亲自上阵。嗯，你看，我早就说过吧，这祖国来的雄外专家就是不一样啊！啊，
0: 梁晨，这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回来了，也不枉费游击队郑玉书队长为了救他而牺牲。
1: 我和高主任交代过了。
2: 让他与人民军联系，尽快找到郑玉书同志的家属，隆重慰问，并向朝鲜政府报警。军统蒋长，崔大娘那边也要隆重慰问和妥善安排。
3: 好，我马上找人去安排。嗯，
4: 司长、参谋长，临时战俘营那边出了紧急情况。
1: 什么情况？
5: 刚才美军飞机空袭了临时战俘营，防空洞的洞口被炸塌了。
6: 里面有多少人？
7: 大概十多个人。
5: 有文干事刘排长、许参谋和几个战士，还有五六个战俘，都被捂在里头了呀。
6: 那个防空洞我知道，里面面积不大，我们的人被捂在里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
5: 这个临时战俘营的防空洞，它是按照之前的人员规模修建的，虽然不大，但是比较长，炸塌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里面的人员暂时是安全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封堵的时间过长， 会造成窒息啊！
1: 采取抢救措施了吗？我已经让人把工兵连和离那里最近的一个连队带攻击调过去了，他们正在全力挖掘，争取先挖出一个通风口。看师长和各位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2: 基础的抢救措施也就这样了。通知何院长，让他组织医疗队去那里待命。是。
8: 怎么样了？
9: 不是，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就告诉你们了，梁科长手术顺利，回去。
10: 哎呀，大家来都来了，你还不让大家多待一会儿？嗯，
9: 这里是医院，那闲杂人多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尤其是你啊，还是个伤员呢，快回床位上躺上去，快走。
10: 不是，我们也不是闲杂人等啊，我们想等科长醒了以后说几句话我们就走，
9: 就说两句嘛。
10: 你们梁科长做的是全麻的大手术，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
9: 回去吧，
10: 快去看药品和车辆都准备好了吗？
9: 都准备好了。
10: 好，通知没有紧要工作的人马上跟我出发。
9: 好，
11: 瞧见没有啊？我们大伙儿都挺忙的。
10: 别，
9: 副司，这是出什么事了？
10: 听说临时战俘营被美军飞
0: 瞎说啥子？
2: 他说炸了吗？
3: 还是先看科长吧。
4: I can't breathe. Air. I need some air.
5: Will someone come and help us?
6: Maybe God will. Others don't give a damn.
7: Stop talking to Sevlin.

这里有空洞声音，尽快给我挖出一个通风。

0: 醒了。科长，醒了。太好了。科长，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1: 谁呀？
2: 我，文杰。

0: 欧阳大夫给梁晨做了气胸引流手术，但是子弹头还没能取出来，我们这里没有 X 光机，无法确定位置。梁晨呢，算是运气好的，像这种肺部中枪的，十有八九那都是致命的。他经历了那么多波折，还能够活着回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1: 那下一步咋个办？
0: 回国，送到大医院继续手术治疗。
1: 好，这个事耽误不得，必须得越快越好。回归的车辆不会有问题吧？
0: 最近有不少送给养弹药的车辆过来，按规定，没有我代表卫生科签字，谁都不能放空车回去。我给梁晨签一张红色商票，安排一辆专车送回去。
1: 嗯，可以，但是啊，一定要保证路上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放心吧，我们会派专人护送，确保路途中伤情不会突然恶化。
2: 去执行吧。
1: 司长。
2: 嗯，老高，
1: 刚刚啊又到了一批运送给养和弹药的车辆，你看是不是我们也趁此机会把这最后一批战俘给送到 B 同去啊？
2: 老高啊，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说个事儿呢。
1: 有啥好说的，市长，你一句话就定了。
2: 这调你的人当然要跟你打个招呼了。
1: 你想调哪个？
2: 这次运送俘虏让文杰跟着去吧。
1: 文杰？
2: 嗯，
1: 为啥呀？市长，经过这次防空洞的事件之后，这些个俘虏一个个老实的就像绵羊一般，有刘排长他们跟到就足够了。虽说这路上走得慢点，可能需要两个晚上，但是只要把这个饮水干粮这些都带足，就没有太多

0: 需要沟通的事情了呀。刘排长，那两句杨金帮的英文够用了。
1: 这我知道。你这不是打算让梁晨乘那批车回国治疗吗？
0: 哦，我明白了，师长，你是想给他们俩创造机会，公司兼顾，对吧？
1: 你这个老高啊，看破不说破，懂不懂啊？
2: 报告，
3: 进来。
2: 呀，指挥员，连长，
3: 吃饭没带啊？
2: 吃了。
3: 今天指导员专门从师侦察科赶过来，就是为了要跟你谈话。
2: 对啊，啥事？

0: 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现任命齐路同志为侦察一班班长。
1: 指导员，领导，我能不能继续担任一班的副班长，从别的一班调一个老班长过来？我保证服从领导。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反应。坐，坐下说。
0: 让你从旧做好。你呀，是不是觉得来一班的时间比较短？老班长李万福在班里威信那么高，你比不上，所以他自己不能够服众了。
1: 这，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0: 对，就是这个。
1: 送给你的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
0: 当然记得。杨科长跟我说，一个人既要有本事，也要有勇气。如果没得勇气，本事再大也没得用。
1: 你理解的这句话里的勇气，指的是什么呢？
0: 单纯是指战胜敌人，敢打敢拼吗？
1: 不是，它包括了承担责任、接受任务的勇气。
0: 一点就透吗？我这么问你吧，不谦虚的说，在全连的班长里面相比较，你的军事技术、战术素养，还有带兵的能力，比他们差吗？
1: 当然不差，我可能任何一个老班长，但是除了我们班老班长，万金油的本事我比不了。
0: 那就还是勇气的问题嘛。 你就不能够给你自己，也给曾给你画的梁科长争口气，勇敢的接受这个任命，把一班带起来吗？
1: 你什么你啊？我就看不上你这个磨磨唧唧的劲。你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
0: 我说，当然有接受一班长这个任命的勇气，我也有信心把一班带好。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差了那么一点，也不是党员，那其他班的班长都是党员，那我们班的战士于小山、木子根，他们都是。
1: 入党申请书你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0: 嗯，我们连党支部早就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了，一直在考验、培养你，这次的任命。
2: 也是考验和培养你的内容。孙连长，那我心里没有二话说，坚决完成任务，带好一班。
1: 这才像我的这样。
2: 我告诉你啊，马上要给你的班组成新员了，是比所有的侦察分队都向你开放随便招，有意义。
0: 你得给我组建一个绝不逊于原来班级组的队伍，什么时候拉出去，还得是那个响当当过硬的一班，有信心吗？
1: 有，连长，你就等着看吧。
0: 好，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连里已经把一班的材料报上去了，李万福一等功，毕雷针、刘黑牛二等功。 你们班集体二等功，这可是一个光荣的英雄集体。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无数战友的眼睛盯着你们呢，无数兄弟班集体吊着你们比呢。你有信心干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一般的样子来吗？
1: 当然有。我请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
0: 好，连党支部。
3: 就是你这句话。对了，你们班人员补充的工作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如果可以，明天就开始。
4: 来，东西给我吧。谢谢。Hi everyone.
5: Hello Jenny.
4: Everything okay?
5: Okay. Thank you.
4: Have a rest.
5: Thank you.
3: 我认识。 咱从前面见个人呗，
4: 见谁啊？
3: 去了就知道了。
1: 老朋友，走吧。
4: 哎，文干事。
2: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4: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2: 来，上
4: 来。我上去干嘛？杨晨，你怎么？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0: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生意或者什么，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味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它藏味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稍稍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它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技术学好。
2: 平时就能练下来了。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10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4-5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3: 我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业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这样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9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12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的。
0: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青稞的本相。
3: 我特别喜欢喝青稞，营养特别价值高嘛。
4: 阿拉种下拉，那拉嘎勒，莫别西。
0: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 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六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3: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文化就这推荐嘛。
0: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

六味凶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

0: 六个呢？
1: 我数着你。
2: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稞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1: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和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2: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1: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2: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砂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3: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2: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1: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2: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它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3: 锅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焯干了。
2: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

0: 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1: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0: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酱的话，那个咬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青稞，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三年五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褪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2: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再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

0: 20万张起了照片，对。
1: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2: 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3: 你算服了的管理啊？
4: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5: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2: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0: 在格桑看来，青稞与乳制品的相遇水到渠成，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方面都有很多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0: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1: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个客人在这儿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

0: 化作记忆宫殿的迢迢经幡。
1: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殿，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中东部呢，依然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而且降水落区呢与前期重叠，需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安全巡查，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给道路交通运输、重大工程建设以及人们正常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另外，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夜间呢，林芝、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小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呢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呢有七级左右的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北部呢有四到五级的阵风。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境内的风沙天气呢，对道路能见度影响较大。同时，受前期降雪天气的影响，目前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部分高海拔山区路段仍有积雪，道路湿滑。在这里提醒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员，一定要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多云，9到21摄氏度。桑朱兹区晴转多云，6到22度。色尼区晴转多云，1到13度。巴宜区多云，9到24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到22度。噶若区晴转多云，6到21度。噶尔晴，0到17度。芒康晴转多云，0到18度。聂拉木晴转多云，5到16度。墨脱多云，17到28度。波密多云，8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9到21度。珠峰大本营多云转晴，2到20度。罗布林卡多云，9到21度。羊卓雍湖晴，4到15度。冈仁波齐晴，1到17度。巴松措晴转阴天，0到22度。雍布拉康晴转多云，7到22度。桑耶寺晴转多云，7到22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四统计督察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拉萨市林草局干部扎根绿化一线，以实干淬炼作风，用工程不必在我的接力守护南北山生态新景。五年来，我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信任。中国旅游日，我区各地开展精彩纷呈活动，诚邀八方来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四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9日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武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参加对接沟通。
0: 雷小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雷小武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察组进驻西藏开展统计督察，是对全区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西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统计督察，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参加对接沟通。
1: 南北山绿化工程，一场高原上的绿色接力，从石头山到绿满坡，广大建设者接续奋斗，共同绘就了美丽的高原生态新图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投身其中，以过硬作风扎根一线，在荒山为底的大地上，用实干实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3: 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变压器故障断电，周边四个造林片区灌溉告急。拉萨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李宝平再一次来到现场。
4: 很着急，你几天不浇水，它就树死了。我们拉萨这个山上都是石头山，征荒量大，浇水是保证树木存活率的第一任务。
3: 两天时间里，李宝平已是第三次来到这里现场勘察，反复对接运维方、技术施工方。
4: 完全换了啊、嗯！完了之后，然后整个这个集体要做那个安全实验，要检测，行吧？
5: 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呢？
4: 设计人员今天出设计报告，我们明天开始电力公司进行采购程序。
3: 电机故障，供水中断，道路受阻，琐碎棘手的事儿，李宝平都要事事上心，件件落实。满头白发，晒紫的脸庞，磨旧的公文包，这是他常年扎在一线的印记。
5: 我能看看你的包吗？
4: 包里面是一个杯子，帽子，
5: 帽子就是在山上的必用品。
4: 对，还有个望远镜。
5: 望远镜是做什么的呢？
4: 就是我们山上有时候爬山爬不了，我们要检查苗木啊、浇水啊、安全、防火等等。二来就是我这些基础材料资料，这个不好意思让你看，因为我天天翻的烂了，烂了以后呢，那个氧化的都发黄，我就用那个胶布把它粘了。
3: 接打电话，现场调解，李宝平总是步履匆匆，根本无暇顾及记者的采访。
4: 你先跟我说，是北方路的东侧，还是党校后面的后山那个地方？
3: 乘车的间隙，李宝平向记者介绍起车窗外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成效。看着沿途郁郁葱葱的山林，他满是自豪与欣慰。
4: 这一段也长得特别好，你看它的立体条件很差，土层就那么一点点，我们把外面树栽好，城政府下了非常大的心血，认真做好这件工作是这些党委政府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的。
3: 南北山沿线的每一抹新绿都是汗水灌溉、信念扎根的奇迹。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多次视察南北山，明确指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开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拉萨市林草局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把办公室搬到山头，让造林一线成为锤炼作风的最前沿。

0: 你大概把那个树的高度啊，那个分一下，分了后就你栽起来的话，灌溉啊什么都更方便嘛。待会儿我们去现场看。
1: 苗圃中心工程师西嘎姆刚进办公室就接到电话，他马上赶往了现场。
2: 车辆的问题、人员的问题，还有苗木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要做些提前的一些沟通啊、看这个苗木的一个土丘大小、深度要挖多少、宽度要挖多少。
1: 苗木种下去活了才算数。如今姜子沙棘、油松、张子松、山杏、沙枣等多类树种已在南北山上深深扎根。
3: 填土的时候也不能填太厚，咱们最多只能填10公分左右，
4: 填10公分厚，
3: 对对对，否则它根部也要呼吸。
1: 跑山头、盯现场，一批批年轻干部在风吹日晒、摸爬滚打的实践中，从门外汉成为造林管户的行家里手。正是这种干在一线的过硬作风，推动一个个技术堵点、施工难题被攻克。
3: 前几天我一直在爬那个山，
5: 爬上去容易吗？
3: 耐心的爬，爬着爬着，看到离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不累了。在林草局干了快一年了，我基本上是在山上，是付出了之后看得到的一个收获。
6: 我们大概每天都在跑，周末呀、节假日这些一直在点上去看造林的情况，水电呀这些有没有保障到位。年轻嘛，就是要多干多学。
1: 夜幕降临，拉萨林草局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忙碌一整天的工作人员下山回来，还要梳理总结当天工作，探讨解决难点问题。
7: 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啊、难题的时候，会集中来讨论解决，这样的话效率更高。
8: 我要在这边把这些汇总起来，每一天都要形成一个日志。辛苦肯定会是有辛苦，南北山这一块成效出来，山绿起来，是这也是值得的嘛。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风吹石头跑到青山拥南北，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林业工作者“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
9: 我们也这几年做了很多这个艰难细致的一些探索，也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工作机制上面的一些凝练和总结，就不断的这个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不断的把这项工作这个扎扎实实的往前推。
1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
11: 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每年选派20000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实现14五圆满收官、15五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5年来的实践，干部驻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
10: 5年来，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全区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目前已完成第14批、15批驻村轮换，20000多名驻村干部已进驻基层一线。
12: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向高海拔、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表彰对象都是在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建中担当作为，实际突出，真心对组织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秀驻村个人和集体代表，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1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在2025年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区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从民俗展演到文旅推介，从特色好物到惠民政策，一场场文旅盛宴不仅全面展示了高原大地壮美山河与人文魅力，更激活了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活力。
5: 今天上午，在山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一场盛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以嘹亮的歌声、灵动的舞姿，生动展现高原独特风情。
13: 作为自治区的旅游从业者，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推介环节，全区七地市依次登台，全面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
14: 今天也是借此机会向大家推荐了那曲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曲做客。
5: 锦绣山河迎客来，作为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冰雪消融的圣湖与欢腾歌舞相得益彰，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
15: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今天也是刚好碰到这个开湖仪式，很多穿传统衣服的人，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5: 活动现场不仅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八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
16: 我感觉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燕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17: 我们依托纳木错开湖日这样一个特色民俗活动开展宣传，让惠民政策深入牧区，走进民心，持续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5: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
18: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
5: 各地市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
19: 主要推荐了我们昂仁西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20: 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原及凉山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5: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3: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幸福西藏。
10: 5月18号下午，闽金渔昌思政教研共同体与福建高校共建暨2026年首次思政教研活动在昌都举办。活动现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闽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连线形式与闽金渔昌思政教研共同体签署共建合作协议，正式拉开深度协作序幕。
21: 我们将充分依托高校的教研力量、课程资源与师资优势，
0: 常态化开展教研的帮扶、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等工作，同心共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参与本次跨区域的教研活动呢，我受益匪浅，收获也很多。今后我会深挖成都红色资源，把身边的红色故事呢讲鲜活，把我们的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呢讲透彻，潜移默化引导我们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家的情怀。
10: 闽金渝昌思政教研共同体成立于2025年，整合四地名校资源、名师工作室骨干力量，坚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理念，持续搭建常态化教研交流平台。
22: 在搭平台、聚资源、优教学、强队伍、创特色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成都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5: 19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10: 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他指出，要准确研判和把握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全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季度项目攻坚方案的落实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加强重点项目调度，加大项目资金落实力度和拨付进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全面细致摸清全区建筑业实际情况，确保应统尽统。5月18号，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拉萨启动，将推出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十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以多样的文化形式丰富文化生活，传递艺术之美，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贴近生活，扎根基层。
23: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人民的终身美誉学校为主题，以宣传周为载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誉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10: 宣传周首日现场气氛热烈，亮点纷呈，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每一件藏品都承载带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
24: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大家亲属体验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手艺。希望借着这样的惠民活动，把咱们西藏的技艺传出去，让这些传统的技艺能代代相传。
10: 在美玉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及教师作品展，展出的作品体现出日常美玉教学开展以来收获的实际成效。
25: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公益活动性的一个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提供的让学生免费享受学习的机会。
10: 宣传周以多元文化活动践行美玉发展理念，后续我区也将持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公益文化活动，传承民族文化，持续推动区域文化事业稳步发展。
26: 在高原蓝天碧水间，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重点污染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治理体系，推动有害向无害转化，持续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5: 医疗废物处置是污染防治中最敏感的环节。近年来，山南市严格执行专区暂存、专车转运、高温焚烧、深度净化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袋医疗废物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 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安全处置医疗废物1026吨，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置。
1: 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管上，我们严格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监督企业落实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闭转运、规范储存、专业处置全流程精细化监管，实现医疗废物闭环管控，彻底无害化处置，坚决防范医疗废物环境风险，牢牢守住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底线。
5: 在碧水保卫战中，山南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令人安

0: 安心的答卷。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前端收集、深化处理、深度净化、末端消毒等工序，推动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主要江河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
1: 我们加大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执法力度，持续强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从严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0: 工业废气、加油站油气挥发同样被纳入山南市的治理清单。十四五以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严格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在常态化监管下，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5%以上。
1: 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监管，推动废气达标排放与无害化治理，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0: 与此同时，山南市同步强化土壤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治理与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守生态准入红线，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从源头管控到末端处置，从单点治理到全域防控，山南市以全链条、标准化、闭环式的监管举措，扎实推进各类污染物无害化处置，持续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废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一批2件群众举报件全部办结，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揭牌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拉萨市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涉企法律服务新格局，将持续优化拉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3: 近日，阿里地区举办5月聚财引智、智企未来新城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33家优质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360个，资源充足，覆盖群体广泛，靶向对接各类求职群体就业需求。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大地欢歌春满林芝春季村晚在巴宜区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歌舞、民俗表演等形式多样的节目，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共享春日文化盛宴。
2: 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2026年村两委班子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培训紧扣牧区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性设置口语交流、公文认读、政策宣讲、日常办公沟通等实用课程，培训有效提升了村级干部综合素养，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3: 近日，定节县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活动，体检现场提供血压、心电图、 B 超等基础检查，同步开展慢性病防控、安全用药等健康知识宣传，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超10000人次。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米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

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0: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生意或者什么，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面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他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稍稍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他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

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

0: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十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1: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四五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2: 我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业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这样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九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十二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的。
1: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青稞的本相。
2: 我特别喜欢喝青稞，营养特别价值高嘛。
3: 啦啦种下啦，嘿嘿啦嘎咧，莫别西。
1: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视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六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2: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五花就这个推荐嘛。
1: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兄的菜肴，由黑白青稞

0: 和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六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六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六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1: 长虾就是不同的六个呢。
0: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稞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2: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或者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0: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2: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0: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砂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3: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0: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2: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0: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它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1: 火不要太大，要不然煎就把水分炒干了。
0: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2: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0: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酱的话，那个咬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青稞，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3年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退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2: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再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4: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5: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6: 你在服装的管理啊？
7: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8: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5: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0: 在格桑看来，青稞与乳制品的相遇水到渠成，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方面都有很多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0: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1: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是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客人在这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条条经幡。
1: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2: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3: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4: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卖货。

0: 就是这片啊，以原有的建筑群为基础，按照咱们的规划周围扩建，这片可能动的会大一些啊。咱们先把前面凉了。
1: 哎，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2: 啊，你们先去吧。啊，我们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1: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哎，逼我走呢？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你继续住着也没事儿。我们这个民宿开发呢，这一块摊子大着呢，不差你这一块啊。但是我们得把这房子周围的基础工作做起来，该开挖的开挖，该平整的平整吧。
1: 不是，你们这都已经开工了，你让我怎么住啊？我跟你说过的，合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2: 陈磊，那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享受就停下我们文旅经济发展的脚步吧。还有啊，老何已经签字了啊。对了，你知道梭罗为什么能在瓦尔登湖盖房子吗？是因为他的好朋友爱默生买下了那块地，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0: 老哥，
1: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之前不是同意让我继续住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签字同意让他们开发了呀？
2: 来了，肖老师。
1: 我之前就是看你这个人觉得可靠，我才没跟你要签合同。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太不讲诚信了吧？
2: 对不起啊，肖老师。
1: 不是，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老哥，咱们之前是有口头协议的，这租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搬走的。
2: 沈老师是确实我对不起你，我不讲是不守信用，但是之前他们找过我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你看你给小雪辅导功课辅导的这么好，你就是我们家恩人，我不可能，就算你没有这个，你是我租你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对吧？但是前几天村长带着我们之前的村民，还有几个是我们家的邻居，老邻居，还带着长辈来了。他们说这统一改建呢，有这个补贴，钱还不少呢。当然这不是钱的事儿，关键是我要是不签字，就是他们谁也拿不到这个钱。统一嘛，确实是这事儿是我不守信用，确实是我对不起你，沈老师。小雪吧，这段时间你辅导的特别好，学习劲头也足，还听你的，我得把他的学费呀、这个生活费都给挣出来呀。要不这样吧，你在我家住啊。等那个山上房子弄好了之后，然后你再搬过去，你想怎么住怎么住，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行不行？
3: 吴其他。
4: 不是都同意喝奶粉了吗？怎么又喝这玩意儿啊？
3: 你婆婆让我炖的，
4: 放哪？盛林，你觉不觉得我像是在坐牢啊？你为什么要来当月嫂？
3: 不是说过了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了。
4: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在家待着，不用工作呀。
3: 我需要挣钱。
4: 你老公也可以赚钱呀。
3: 也不能就指着他一个人吧。
4: 你离婚了？
3: 那没有，我们挺好的。
4: 没离婚还挺好，感情好怎么可能让你出来做这个工作呀？这男人都一样，有点钱就给人画饼。年轻的时候想骗你生孩子，就说要养你，我就是相信他这鬼话了。结婚不久，大女儿就出生了，孩子小，你说我又不能去工作，我得照顾她呀，找保姆我也不放心，让我婆婆带吧，她这人重男轻女，我更不放心。熬着熬着，孩子3岁了，我想终于可以喘口气儿，可以上班了，结果没想到又怀孕了，终于等到老二上幼�儿园了。我也40岁了，他们又说想抱孙子，我这人生40年除了读书，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孩子。你也帮我复复盘，你说我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 导致了成今天这个样子。
3: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生产完激素水平不稳定，过一段时间会好一些的。
4: 谢谢你啊，听我说了这么多。哎，你在这也挺好的，没事还能陪我聊聊天。
3: 多少喝一口吧，一会儿凉了。
4: 谢谢。
0: 好，这边啊，
5: 好好，谢谢。哎，您请留步啊。
0: 那这次就交给你了。
5: 你放心，我们派出的可都是精兵强将。哎，
0: 拜托了啊。啊，
5: 好嘞，好嘞，好嘞，
6: 合作愉快啊。
0: 谢谢，
5: 会。
0: 好，慢走啊。
5: 咋样？嗯，感觉如何？
7: 你感觉如何？我感觉挺好。那行，那我们回去就开工了。啊，一定要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让客户满意，是吧？
5: 我肯定满意啊。但你们这活干的呢，也别太好了，你超过我们，别超过太多。
7: 这有点难啊。你，我们毕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苹果呀。
8: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这跟我们代码做的够不够规范，考虑的够不够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9: 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7: 不是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就着急动手了。不光得聊产品开发吧，你项目背景、使用人群、商业模式这些东西你不都得聊清楚才动手吗？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10: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天天跟催命似的，你去探一个看看。
11: 一出 bug 就说我们仓促，怎么我们不仓促就不出 bug 了？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12: 哎，怎么说话呢你啊？
13: 是你们工厂先不抵吗？
1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我们讲道理讲道理。来，翻到第6条第二小点，看看这个学校，可以发现用户处于危险或异常状态中触发安全保障系统自动报警，这根本就做不到啊！啊，这么蠢的需求，为什么要满足他们？就算最后勉强做出来了，再出一大堆漏洞，让我们来替你们擦屁股。我们是安全中心，不是保姆中心。
1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5: 说你怎么了？你们就是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怎么了？
16: 听懂了吗你啊？
10: 信不信我他妈揍你？
16: 来来来！
17: 不是为工作啊，咱们有什么话坐着说。坐坐坐。
18: 哎，你们组长呢？
19: 人呢？
20: 大俊呢？
21: 不知道吗？
22: 4个柜门3个螺丝都坏了，早不修呢？
19: 好的好的。
22: 哎呀，
23: 李总
22: 啊，那是人啊。哎呀，哎，我最近怎么总在这个地方看见你呢？就熬夜加班一晚上没回家，来这洗澡来了是吧？
24: 哎呦，熬啊！我们那不天天熬吗？
22: 我不用这么敬业，
24: 是
22: 是吧？身体最重要，该休息休息。
24: 是
22: 啊，
24: 你们这部门轻松多好。那行，你们忙着吧。
22: 啊，不过那个什么，你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你这洗澡洗身上不洗头是吧？是怕发型搞乱了吗？
24: 没有啊。我不愿意用自己的东西嘛，哦，然后我就来一趟，我忘拿了，我回去就取一下。
22: 行，那快去取去吧。
24: 好好，
22: 取去吧。
24: 哎，我先过去了啊。啊，
22: 少熬夜啊啊！您熬夜都记性不好了。
24: 好，
22: 这个淋浴间呀，就是咱水质太硬，这花洒头都堵了，

0: 你们有没有觉得组长最近有点不对劲儿？
1: 咱公司有一个对劲儿的吧，我也不对劲儿。哎呀，
0: 不是，他这两天老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隔一会儿突然出现。前天睡中心过来撕的时候也是，撕一半人又消失了。
2: 对，
0: 哎，组长是不是背着我们干坏事去了？
3: 组长，
1: 组长，
2: 啊啊，干活。
4: 何俊，
3: 哎哎，刘总，
5: 你什么情况？这会没开完，你怎么人走了？
3: 我刚上了个厕所。
5: 啊，这么久啊？
3: 对，早上没吃好，还是拉肚子。
5: 这会的重要性你比我清楚呀，人家研发部等着你拿解决方案呢，结果你人不在。算怎么回事？
3: 这样，我现在跟他们说一声这个问题。
5: 不用了，

0: 我都替你解释完了。下不为例啊。
1: 好，好，下不为例。
0: 研发部这帮货是挺孙子的啊。
1: 是，他们这干活没脑子。我跟他们说

0: 司机啊，来了吗？
1: 什么呀？
2: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地躲开枪口的？太鸡贼了！
1: 我去上厕所去了。
0: 尿遁，这招太心机了。不过组长啊，下回你也让我用用行不行？先吓唬我。
1: 行，
2: 还好啊，不许插队。我俩工位离得近，我先来。
1: 干活，
2: 快点。行。
3: 吃饱了是不是？吃饱了好乖呀。我们只要吃饱了，又不哭又不闹，对不对？哎呦，小表情，好玩了。哎呀，
4: 听话的时候就是天使，哭闹的时候就是魔鬼呀。
3: 多可爱呀，我们，是不是？要不要？你看妈妈呢，想到妈妈那儿去是不是？
5: 抱抱你吧，
3: 来，呦呀，跟妈妈笑呢，乖死了，
5: 看什么呢？小家伙，
3: 今天来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5: 哦，你快去吧。
3: 哎，好，
5: 你要每天都这么乖，知道吗？哎呀，笑了笑了哈。

0: 喂，爸。
1: 玲儿，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家呀。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2: 玲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0: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 你俩堂哥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看见了？
1: 我们都看见你穿着月嫂服的照片了。这样，你现在马上给我打视频电话。
0: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2: 灵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0: 我失业了。
3: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呢？
0: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1: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呢？灵儿，你好歹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怎么了？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10个里面有9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4: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哎，
1: 灵儿，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
5: 过轻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靠体力吃饭呢。
1: 哎，结果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搁？
4: 混成哪样了？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0: 说的挺好听的，老家的房子给我们留着，等我们混不好了，你们接住。接什么呀？现在知道我失业了，我在干月嫂，就觉得给你丢人了。
4: 什么父母指着孩子长脸，就是警告这些
0: 当子女的，没混好就别回来。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家在哪儿？我赶回去吗？我有家吗？
3: 灵儿，爸他不是这个意思。
2: 你现在这样，那伟他是怎么想的？
3: 他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4: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0: 小哥，我马上到山顶了，我告诉你，挖掘机从哪往上开。
1: 起来了，早啊！这不马上施工了吗？跟你说一声啊，我们的施工时间是早6点到晚10点，啊，工期短嘛。
0: 没事啊，你住你的，我干我的。
1: 还有啊，我们离得远，不会影响你休息的啊。

0: 好痒，不哭不哭，宝贝。
1: 好了，别了。
0: 你看看看看看看，这些菜啊，不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有机的。你爸呀，一大早起来就摘了，待会拿给人家尝尝。也是个心意，里边呢还有两只丽萍家的土鸡，都收拾干净了啊。
1: 虽然家里干活不光得手脚勤快，还得会做人啊。
0: 是啊，灵儿，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别太拼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还是那句老话，大不了咱回家，咱家的房子那么大，关起门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让你们操心了，
1: 不是我不愿意。
0: 就是啊，别人嫌弃你，做爸妈的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上次说的那些话不能再说了啊！你看你，也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电话说挂就挂。
2: 我晚上想给你们发微信呢，没法出去。
0: 好了好了，没事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的，看看你怎么样。
2: 哎呀，不要吧，不要，
0: 拿着，
2: 不要，不要，
0: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2: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我不要。
0: 我们啊，把老家的宅基地租给人家养猪了，这是租金的一半，另一半给你弟弟，拿着。
2: 我不要。
1: 灵儿，听我的，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我和你妈在老家包着菜地，可以养活自己。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不仅花不了什么钱，每年还能省下不少呢。这钱就算是你妈和我给月月和子轩的。

0: 你放心吧，
1: 没事，大婶吧，你放心吧。
2: 我们走了，
1: 走了，
2: 赶紧进去。

0: 房子特别好。你看，哎呦，这都有机的。
1: 丽儿，这是哪里来的呀？啊，
0: 宝宝奶奶，这是我爸我妈来看我，带了一些家里的有机蔬菜和土特产。哦，这个走地鸡特别特别好，炖汤的话很有营养。
1: 哎呀，我们家根本不需要这些。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打包带回家吧。哦，要是太重的话，让家里人来拿。
0: 哦，我是要让他们来取走的。
1: 以后别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要是有东西的话，放在小区门口就行。别让他们进家门。我们家孩子多，你知道的。
0: 对，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是我父母来，他们第一次不知道。
1: 行了，知道就好。哎，
2: 你做这么多东西，跟我说我拿多少？
0: 没事，我现在练得可有劲儿了。
2: 什么玩意儿？谁给的？
0: 爸妈拿了一些土特产。
2: 你跟爸妈说了？
0: 沈之国他们在这边好像有个活儿，让他们给撞见了。
2: 呀，嘴怎么这么松？你撞见问一下咱们，这不让爸妈担心吗？
0: 他们说的也挺好，免得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0: 我说。我看。
1: 你挺好的。
0: 憔悴了。
1: 哪有，挺好的我。你才是，小点拉。
0: 什么？
1: 爸爸给孩子的。
0: 咱俩都奔五的人了，还让你爸妈接去？
1: 谁奔五了？我们四十出头，好吧？这不是遇到点难处吗？我们俩又没有自暴自弃，都在努力工作，那肯定会过去的呀。我爸妈这辈子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肯定能理解的。等咱们缓过来了，好好回报他们呗。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努力干你的就行了。
2: 等你这活忙完了，那个活差不多也结束了，
0: 咱们带着俩孩子回老家看看你爸妈，或者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住一阵，然后让他们看看，就是咱们有忙也有闲，能更放心。
1: 听你的。妈跟孩子都好哈。
0: 行，都好。你不会我好
1: 吧？我好你不就好吗？
2: 就知道。
1: 哟，你还学会买这个了？
2: 大直男，代购的，
0: 没太专柜的，能便宜点。一件行吗？
1: 好呗。
0: 润，为什么老招那种消毒水？
1: 也不是，就是小宝宝比较娇嫩嘛，就一般。大他睡了，我忙完了，我都不抹这些，拿手干净。
0: 很破啊！哎呀，
1: 鞋他也划了一刀，也没事。好，太方便。
2: 这个不给你。
1: 啊？还不给我？
2: 我都每次来就能帮你润一润。
1: 我死你怎么了？哎呀，抽空溜出来给你待，真舒服。待会儿。

0: 各位，我发现这个厕所计时器啊，并没有有效的改善厕所坑位的紧张情况，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在厕所里蹲着打游戏、磨洋工、消极怠工。15分钟一到，他站起来先出去，出去以后呢，他再进去一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对，另外我还发现呀，这个消极怠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厕所这个区域，像这个淋浴间、茶水间这些地方都是磨洋工的重灾区。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每一个部门都要迭代一下我们的工作思路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大家都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办法啊。
1: 这样的话，这员工的这个反应会不会比较激烈？
2: 我们市场中心的舆情监控啊，最近检测到了公司的一些负面消息，说什么咱们公司的员工啊没有便秘的权利，哈，你们听听，听听啊，底下跟着评论的，太难听了，我就不说了。
3: 我有个想法，不行，厕所断网吧。啊？
4: 这事儿妙了。
0: 哎，卢总说得好，哎，断网这招不错，是吧？WiFi 五进，信号全屏蔽了，蹲那儿干嘛呀？看坑啊！哎，尤其茶水间呀，这个淋浴间这些地方，你要不断网，他们在那边待起来没完没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卢总，还得是你啊！

0: 拍的是你，所以我觉得让工程部啊，最近赶紧装这个计时器啊，不是计时器，先装这个屏蔽器，我们先试验一个阶段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办了，好不好？
1: 可以，
2: 行行行，我觉得可以。

0: 你以前的事我就是说他的，知道吧？啊，纳卷啊，嗯，哦，哎呀，您别看我们是个技术部门，但是平常对纪律这一块，我们抓的还是挺紧的啊。纳卷啊，是，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最近好像在工位上老是看不见他，是吧？嗯，
1: 你说他身为一个组长。
0: 不以身作则，底下人有样学样，啊，这一定会影响你们部门工作效率的。
2: 是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哎，
0: 师傅们，哎，都留心点脚下啊，别踩坏了菜地。到咱们施工的时候啊，这块都做一下防护，好吧？
3: 好，好。
2: 你们这么大阵仗，还在乎我这几片菜叶子？
0: 不得不说呀，你这个菜地管理的是真好。你看，从播种到分类，这都很有层次啊。而且采摘也方便，观感还美观，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片将来呀都要扩建，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多指导呢。哎，将来呀，这块就是东篱田园，那边。 建水上江南，很快，这儿将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啊！哎，有一个词儿叫深圳速度，我也发明了个词儿，就叫南山速度，怎么样？有创意吧？

0: 陆总，再检测一遍应该就没问题了。
1: 不错，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后生可畏啊！
0: 哎，都是应该的。
1: 干什么去了？刚才上厕所去了，怎么了，陆总？
2: 出 bug
1: 了，发微信已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啊，那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2: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马娟，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我没问题了，陆总，我现在全好了。
1: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2: 是啊。
1: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儿，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2: 什么？低级错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上厕所了，是吗？
1: 你那是上厕所还是磨洋工？你心里头不清楚啊？你最近一天要上十几趟厕所，这正常吗？ 哎，咱都成年人，咱说话的时候别把别人当傻子，行不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啊，跟大伙儿通知个事儿。公司开会决定啊，从今天开始，淋浴间的使用时间是每天的8:30，晚上的8:30，到第二天早晨的8:30。也就是说，以后淋浴间在正常工作期间不允许使用。
3: 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防止某些人上班的时候找借口。你有病吗？你上个厕所有病啊！你每天不去减少办法上去，在这就喜欢盯着别人上不上厕所、洗不洗澡是吧？啊！你才有病呢！你还来批评？哎，你要这么说，我还告诉你，我说的就是你，我就直说了，你自己的心里就有鬼，你还不让别人说了啊？跟研发部开会，开的好好的。
4: 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跑了？出 bug 回归找你，回归找不着，你还跟我喊，你喊什么喊？跟你说事儿呢，你上哪去？什么态度啊这是？看你这说的，咱都合作那么久，我还能不给你钱啊？是。 我肯定尽快。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1: 你跟谁不好意思呢？要钱呢。哎，那个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小番茄，特好吃，晚上回去你跟卷卷一起吃啊。
0: 高总的钱什么时候打进来？啊？
1: 人家不是刚打了8万吗？
0: 没了，场地费要付全款，押金要付定金，主食跟礼仪也要提前付，已经没了。
1: 差多少？
0: 老李那儿1万，小张5000。
1: 人家说了，你要再不给钱，人家不干活了。敢不干活可还行，我再给你转点钱，你先垫上。还自己出钱啊？不，高总说了，咱不需要垫款的吗？咱这小本经营，这钱肯定得一笔一笔出。不是哥。
0: 现在最好是他打进来的钱能把咱们的成本覆盖掉，别再自己垫了。
1: 我也知道，老高呢，愿意跟咱们分这块肉吃，那本身就是把咱们当自己人嘛。为这点钱，你让我这么去催他，不合适。那也许就是人家公司忙，或者有什么事儿呢，没来得及呢。就等几天呗，很正常。那以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让人等的时候多了。我先给你转3万，过渡一下，活不能停啊。
0: 行，听老板的。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1: 还是年轻啊，您急的。再等等嘛，这短期项目很快的。而且要钱的事儿，老高不也包了，还有他表弟那层关系摆在那儿呢。人流程再难，也得给咱们放绿灯啊。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咔完事儿。
0: 喂，
2: 小月，我的公司停车场，身体不舒服，你来接我。啊，公司停车场 B2。
3: 队长，队长，赶快来人，赶快来人，T2这边有情况。先生，先生。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哎，哇，赶过来了啊！
1: 怎么了？
2: 没事儿啊。哎，没事，你
0: 这位是
3: 他哥哥。
4: 哦，这个是我们领导。哦，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人力的单行。哎，
1: 你好，你好，你好。哎，我弟弟怎么了？
0: 哦，是这样，他在公司自己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马上就送到医院了，号也挂了，很快就能看。哎呀，反正你们家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啊，
1: 是，那肯定得说。他不是为什么？
2: 没有，没有，就是地位疼了。我这边看完我就回去上班去。
6: 我去，健康是最重要的。既然家属都来了，你做个检查呗。
2: 我是真没事，因为什么呢？我早上没吃东西，一下我就迷糊了。但是我现在没事，我赶紧吃点东西。
1: 我走啊，什么的，我说。
7: 这个你的情况呢，我们都看了，我们是觉得最好还是休息一下。
0: 是
7: 啊，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病假 OA， 哎，我就帮你提交了。
2: 不，哥，你听我说啊，我是真没事儿，我一点不骗你们，你这身体我干嘛骗你们？
6: 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好好工作呢？
7: 你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恢复你的状态。
0: 还是先检查吧，好不好？先好好做个检查，等结果出来以后，如实的向公司汇报。
1: 对，郭总，我肯定是先做检查，检查完了看看医生那个确诊以后是怎么回事，跟你们沟通吧。哎，
0: 啊、行，那我们还是尊重咱们家属意见。那我们先走吧。
1: 啊，行，好，
8: 郭总，我们这样，那个，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休个年假行吗？
0: 可以，没问题啊。那我们先走。哎，
1: 好，
8: 帮我重新挂个号。
3: 什么科？
8: 精神科。
9: 上次给你开的那个药按时吃了吗？按时吃了吗？我给你开了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啊？我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你的这个惊恐症啊，一定要远离治病环境，好好休息，定时吃药，否则的话会不断的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你是觉得你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就不用吃药了是吧？精神和身体一旦不配合，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能明白。嗯，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定时定量的吃药，不能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10: 你为什么不吃药？
8: 没事儿，我这病都掌握好规律了，能克服。
1: 怎么克服？你今天能在这儿？
8: 今天特殊情况。
10: 还嘴硬？那医生都说你是不吃药脱成这样，你不知道吗？
2: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10: 不是那卷，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2: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想什么呢？
8: 不是，我们公司那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1: 我快转精神病院，我在这算钱。
8: 我的钱多呀，哎，大七位数呢，那都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吗？
1: 怎么？你现在是先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哎呀，
8: 你们这真的别担心了，真的。反正我这有两年年假跟四零假，我先休半个月，完事再打算呗。
0: 打算给你了。
8: 那我能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房贷比你高。我要是没工作的话，我跟你嫂子还有小月，咱就组成失业大家庭了。啊，到时候咱那个群名也能改了，还 还有一个沈磊在外面当野人呢，咱就叫吃妈退休金一家人行不行？
1: 不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就担心有一段时间是没收入吗？你难还你能比我难吗？就你以你这能力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活可以的，钱多钱少那不各有各的活法吗？我跟小月这草台班子搭起来不也接到大活了？那么年轻又有核心竞争力，你担心什么？
8: 担心找不到钱那么多工作呗，断代了怎么办？你这不白干了吗？
1: 我不爱说你，你肯定是有一笔专门还贷的存款吧？是不是？你有没有？
8: 没有。
10: 有，还有。
1: 你不5年规划、10年规划的人吗？你能没有这个？再是不够了，我多少有一点小存款，加上你给我那个5万块钱，我没动，给你，咱们几个凑一凑，撑上1-2年，没什么问题。
8: 那能有多少钱？我主要还是怕咱妈知道咱们都失业了，她受不了。
1: 行，担心妈，你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事儿我都不敢跟妈说。妈已经知道我跟你嫂子失业了。妈说，你们生产自救搞得好。妈说的。还是年轻，以为人家什么都没见过呢，就是人家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呀。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爱挣多少钱挣多少。

0: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1: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因为没法劝，这种事儿他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 他小时候，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吗？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0: 我这个工作上出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来说，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呢，能不累吗？
2: 是啊，我可以理解他，我也很心疼他。
0: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到他。这没什么方法，你也不用这么想，你。 你的出现啊，对他来说特别好。其实他跟你好了以后，我发现了，比以前开朗多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聚会啊、吃饭的时候，开心，他那个开心样啊，还是跟傻小子似的，就跟以前一样。我挺喜欢。你多陪陪他吧，啊，有时间带他出去走走，会有好转的。 行，对了哥，那工作室这两天您多上心了。嗨，这个老高这生意咱不能出错。
3: 对，
0: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我在家里支援你。
3: 行，你就先陪他吧，有事反正我随时联系你啊。我先回趟工作室，走。
0: 辛苦了。
3: 没事，你辛苦。
0: 多吃点菜啊！你也吃虾，好，给你加。
4: 我想吃虾。
0: 啊，你也吃，给你个虾。
5: 睡吧。
4: 通草猪蹄汤，多喝点儿。

0: 吃饭就得有个愉快的心情，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两个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你们两个人多吃蔬菜啊，别光吃肉。
2: 吃饭。

0: 你要是实在是喝不下去，我去给你加点调料。
1: 你赶紧端出去，我不喝。
0: 你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不然你把里边那块猪蹄儿吃了。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我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赶紧拿走，拿走。
0: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1: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0: 先不说听谁的，也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自己，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0: 信。
1: 算你识相。我可以把它喝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你给我做点其他的。
0: 你想吃啥？
1: 酸的、甜的、咸的、辣的、麻辣的、香辣的，反正是有滋味的就行。我得吃吃香喝辣，我不能再吃这些玩意儿了。
0: 行。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要骗我，明天开始这些汤你喝了它？
0: 不骗你。
1: 拿来吧，
0: 喝一口吧。慢点啊，别闻了。

0: 哎，回来啦！哎，马上好了啊！
1: 好，子轩睡吧。
0: 睡吧，睡吧。
1: 你要听见，没几天就得近视。
2: 近视能做手术的？
1: 手术钱谁出？
2: 你出。
1: 该你的。

0: 好嘞，来啦。
1: 哎，嘿。
0: 来。
1: 行了。哎呀。西红柿鸡蛋呢？
0: 对。味道怎么样啊？看你这忙的，老赶不上饭点
1: 儿。忙点好啊，忙点说明有钱赚。
0: 那你的工作室现在就能挣钱了？
1: 还行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介绍了一个项目，时间短，钱也不少。琳琳，等琳琳忙完了回来，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庆祝一下，搞个自驾游。
0: 好啊，到时候把卷卷跟小月也叫上，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这卷卷也真是的，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打视频。要不现在就给卷卷打个视频吧，问问。
1: 他忙，你别等他忙。
0: 哎，他这个爱加班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啊？
1: 这不是他的毛病，还是公司的病，改不了。我听说他们公司最近还招来一批新人，让卷卷带，你又得带新人，还得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你下了班了，还得跟小月谈恋爱啊，新买的房子，你快收拾好了，这一堆事儿全攒在一起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啊？微信里头聊两句。那怎么现在小月到上班的时候老跟我说啊，转转什么什么，转转什么？
0: 要不我给小月打个视频，卷卷要在的话，我就看看他。
2: 爸，
0: 咋了？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坐着我的。没事，坐着我的。我就想拿点蒜，吃点蒜吧。
0: 哎呦，这么大的人，
2: 妈，你吓死我了！
3: 没事，没事，
2: 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先我给你拿蒜。
3: 没事，没事，
2: 爸爸，你放心，
3: 没事。爸爸，没事吧？真没事，就磕一下，没事啊，小宝贝，没事。

0: 快点水。
1: 你哥说你妈给我们打视频，不是怎么办啊？哪来的？去厕所。

0: 你最近好不好啊？挺好的呀。
1: 你最近好不好啊，阿姨？有时间我去看您啊。
0: 哦，那个卷卷回家了吗？
1: 洗澡呢。
0: 哦，那好，那我不打搅你们休息，好好休息，早点休息啊。哎，好，再见。

0: 睡了睡了。
1: 哇，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呀、啊。嗯，
2: 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呢。那虽然不辣，但可香了。
1: 我加了一点点麻油，我觉得闻起来吃起来都更香。
2: 太好吃了，
1: 还行啊，
2: 真可以可以，你这手艺真可以。嗯，太好吃了，天哪！
1: 你要什么？
2: 什么不要啊？啊？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怕我把你开了？
1: 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
2: 那个老巫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坐吧。嗯。哎，这怎么能做这种味儿啊？
1: 我多句嘴啊，你，嗯。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2: 我呀，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是说了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说我是图他儿子钱。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连着生俩姑娘。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我真不重男轻女，真的。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如果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我也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从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啊？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又没钱养他们，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

0: 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
1: 就他，
0: 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这想想心里就难受。所以我就说呀，要不然就听他们，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
2: 开开门。锁着呢，锁门干嘛呀？
0: 这
2: 开开门。来了。
1: 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0: 快睡觉了。
1: 这屋子里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
0: 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1: 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你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

0: 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1: 阿姨，您别着急。
0: 这个葱油鸡是复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3: 怎么回事啊？
0: 来来来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 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们宝宝生下来到现在没喝过一滴奶，一滴奶都没有喝过。可是他整天琢磨着什么呢？就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
4: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点夜宵，怎么了？ 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争取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洗头，不能干这，不能干的。我天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3: 闭嘴！哎，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啊？
0: 别生气啊，妈。你这是没教养，没规矩。还有你，你一定要记住，是谁给你发的工资。

起，可以改。行，那您把那个包装跟导出的时间给我们留一下，行吧？您放心，包装出来肯定跟咱再确认一遍。嗯，那就今天晚上，最晚今天晚上把那个汇总意见给我们。行。

0: 辛苦，嗯，十五万。喂，黄哥，啊，说今天晚上把意见给我们。是呢，所以你那个让剪辑师再等一下呗。啊，不会大改了，一定不会大改。对啊，都修改那么多遍了。 只要咱确认好，我第一时间把那个钱给你打过去，放心放心。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行，拜拜。你们那个活动还得多长时间啊？大概一礼拜吧。
1: 你给我哥干活去吧。
0: 这不是干着呢吗？你看，你们一共就俩人。
1: 你这儿都忙成这样了，我跟那边不得忙疯了。你就拿着电脑去找他去，一起。
0: 不行，我跟你哥的态度就是你的身体比工作重要。
1: 不是，我不缺胳膊少腿的，我不用人看着呀。再说你把家里那些表啊、闹钟那些能发出声的东西都静音了，我就更不怕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你去找他，你们两个人一起干活，这更快。
0: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会更焦虑的，真的。那你答应我按时吃药，行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过，那药吧，尤其是西药，很不好，是药三分毒，我通过我自己的方法。
0: 不是，你是不是也要让我焦虑啊？
1: 行行，吃，吃，我吃。
0: 没到时间呢，现在不用吃啊。怎么没到时间啊？到时间了，没到时间。那说到做到啊。
1: 嗯。
0: 一会儿我去趟工作室。 一会儿别练了，练多了不好。
1: 嗯，不练了。
0: 能行。

0: 卷卷怎么样？
1: 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一点，最近都比较顺着他。出门前还把药吃了，他还挺听话的。哥，嗯，我准备干完这一单，带他出去转一转，慢慢应该能好起来。
0: 好，咱慢慢的疏通吧。他顺毛驴，吃软不吃硬。说点正事儿啊，那个易拉宝的样式我过了一遍，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我发给你了，你修改一下，我再发给甲方啊。然后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通稿现在没问题啊，到时候补上董事长现场发言内容就可以了。现场播放的 VCR 甲方确认了没有？
1: 确认了。
0: 好，先进员工的宣传短视频现在差几个？
1: 还剩两个。
0: 抓紧做。
1: 行。
0: 看一下第三现场的短视频，对对，那个短视频已经确认过了，等现场素材再顺一遍就行了。嗯，行，基本上就这样。李总，那土队还有什么需要土度的吗？
1: 唯一的土度就是找高总要垫款，这视频有点催款了。尾款20000呢，在全部确认以后必须结清。啊，你要是再往里垫的话，那可就不是30000块钱的事儿了。
0: 行，我去跟老高沟通。
2: 嗯。老大，啊，是这样啊，我表弟那边呢，我已经催过了，他的意思是呢，这个钱呢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但是这个流程啊，他也确实快不了。
0: 我都已经我垫了30000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了，赶紧付吧。你施工啊物料那边天天一天催我好几个电话，我都快没有理由应付人家了。
2: 这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这好不容易盖到这个。

0: 叫什么营销中心了，还有三个章，那不得等吗？
1: 你等等，哎呀，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你我现在弄这个事儿，你活不能停啊，老高。你不是说可以垫资吗？哎呀，
0: 现在是什么呢？我这两个大项目都没有回款。这会计呢，刚把这两个大项目的这个什么乙方的尾款给付了，说是要违约，人要告我们，账上没多少钱了。你看，新的项目要留点启动资金吧，下个月公司运营也得留点钱吧。哎，老衲，我说实话，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1: 老高啊，
0: 你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呀。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
2: 10万不是小数目啊，我能垫成我就都垫了已经。
0: 哎呀，老衲，咱们俩认识有20年了吧？当年你买房找我借15万，我二话没说马上打你账上，我连个借条都没有。5年前我妈做心脏手术，对吧？我当时一时不凑手，你听说了，立马打给我10万。咱们像亲兄弟一样，但凡谁有钱谁要用，那都是二话不说，这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啊。
2: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我这点家底，我经不起什么风浪了。
0: 我懂，谁家的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可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一直是这么个规律啊。那实在不行呢，就这样，那这活儿你别干了，我把你那个垫付的钱还有你的劳务费都付给你，我再找个愿意接手的人把这单活给他了了。哎，我是想的，你但凡能筹到钱啊，把这单活干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利润我直接给你10万，咱们签个合同，好吧？但凡甲方付款，哪怕我其他的项目回款了，我马上就付给你。连你垫付的13万，你的利润10万，一共23万，我一次性打给你。
3: 不是，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2: 之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咱们是强势的甲方。跟乙方签完合同以后，有的时候是及时打款，有的时候也得隔几天看心情。但不管我们的乙方怎么抱怨，人家都是先老老实实先把活干了。所以说合同这种东西，你要是说我就100%按照这个执行，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很多事情没无法进行。
3: 那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呢？这就是生意场上的不正之风，没有契约精神。
2: 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你像咱们工作室之前就接不到大活，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储备资金，那就没有垫款的实力。那老高说了嘛，是吧？你做生意都得有风险，高风险，高收益。
3: 那咋办啊？
2: 借也得垫呢。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个公司的关系，那全黄了。那咱们垫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3: 嗯，反正我这里只有2万块钱，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就只能问卷卷借了。
2: 不用你，你技术入股，那说好了嘛，是吧？花钱的事都是我来，卷卷也不用麻烦他。开业的时候他拿来5万了。没事，我想办法。

0: 边先生。
1: 有没有吃的给我弄点。
0: 那我去叫一下陈姐。
1: 哎，不用那么麻烦，随便切点牛肉就行。
0: 哦，好。

0: 我们聊两句。
1: 坐。
2: 我站着就行。
0: 听说你是白寒宁前同事。
2: 对。
0: 为什么干这个？
2: 目前只能干这个。
0: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韩宁那个脾气不好受吧？
2: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0: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2: 他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然后情绪确实也不是很稳定，我比较担心他有产后抑郁症，所以丁先生，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他到医院看看？
0: 好，我记着了。但他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结婚后不久他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2: 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0: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你和韩宁很不一样，有机会我们应该多聊聊。
2: 丁先生，我得去看孩子了。
0: 你忙。
2: 您慢慢吃。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1: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看看有什么不同。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份是李尚游公司的。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 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

0: 这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
1: 这能成吗？我答应过你的事儿，调过链子吗？还真没有。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0: 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哎，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
2: 真要吃些英国皇的银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
3: 南京那一批货是三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四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货再说。先空出一条生产线，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
2: 啊，行。那既然你答应了。 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仗义，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你说，
0: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你不能白干呢。行，不仅不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
2: 那这怎么定啊？哎，慢点啊，小心！哎，谦儿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3: 不知道啊。
2: 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一个感冒就病倒了。哎呀，
3: 这最近大家工作辛苦。
2: 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一天对付过去。哎呀，
3: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2: 这样吧，让不舒服的人都去医院看看。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
3: 春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
2: 这不行啊！什么节假日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3: 是啊，
2: 可是咱们这货他妈……
3: 天儿哥，也不急这一两天嘛。
2: 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报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3: 还是你人呀！
2: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

0: 画。
1: 好久不见。
0: 李尚佑，他没伤害你吧？
1: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李尚佑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0: 我知道你在陆地上有拿你的命威胁我，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1: 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不着你，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0: 佩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春生，
1: 嗯，
0: 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来，
1: 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不是啊，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天哥，国华等你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2: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
0: 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
1: 哎，不用了，没事。
2: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0: 我再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哟，还有小灶呢。
1: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2: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
0: 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2: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1: 还有醋呢？哎，天儿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0: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儿嘛。<笑>
1: 没错。
2: 行了。 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1: 走，吃饺子。走走走。

0: 哎，姐，哎，姑姑，
1: 来了，来了，
0: 太好了，给我，哎，一会儿都给我，
1: 谢谢。
2: 姑姑，哎，我妈妈刚刚还念叨，你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京酱肉丝。哎，你妈做的可比你还圆。
0: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
1: 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
3: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给我
2: 顺便的，顺便的啊。
0: 秦妙，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4: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0: 应该的，好好学习。来，别站着了，继续坐吧。
1: 往里头坐吧。来，
0: 等会儿。
1: 张哥，过年好啊！
0: 哎，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师哥。
0: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4: 哦，
0: 给我。
4: 哎呀，来这么多东西，客气了。
0: 王子。
1: 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行了，
0: 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3: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跟我还客气？
1: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3: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着闲浪费，准备拿去卖了。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何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
0: 多活几年，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孟医生，有道理不？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
1: 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棒棒棒棒！再来一个，选一个。这个？选一个。这个。哎呀，这个。哪个？哪个？哪个？哈！爽了！好了好了，你们赢了，给。
3: 方子阿姨给你们玩一下啊，来，这是哪个？嗯，这个，选这个，选这个啊，这个，哎呀，我赢了，来来来，这个给你，还来吗？来来。
0: 这一大家子人，
5: 这个太聪明了！
0: 在哪边？哎呀！再来再来啊！是啊，一派祥和。哎，你一个人过来，哄人呢？
5: 估计自己干家的吧。你可真行啊！啊，大过年的把媳妇一个人扔家里。
6: 哎，对了，爸。
0: 要不然咱去外边逛逛。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5: 走吧，
6: 走，
0: 行，咱们去逛逛。嗯，
5: 知道了，
0: 走。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0: 再见，算了，甭管他，咱们自己走吧。哎，
1: 别呀，咱们绕路去接他，也不远。走。
2: 我给你介绍那个人成什么样？
3: 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
2: 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跟你说的。
4: 钱也捡了，还有个损失什么？你呀，你呀，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哎呀，没事，过年过节咱们吃点，没事，乖。岁月在婆娑的光阴里喧闹，从此我们在落尽铅华。
5: 留下沉思，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年代无法替代。经历过生死，面对过磨难，是心。
2: 对吧？小梅，哎，别动，不能别动啊！
5: 稍等，给你先生拍个照。别害羞，你们什么？
2: 你好啊，我喊三二一，笑啊，三二一，看好看啊，姐，哎姐，天哥，你们先拍，
0: 我们先拍啊，来来来来来，
2: 这个景儿好，
0: 来来来来，
2: 行吗？
5: 可以可以啊，笑一个，天哥笑一个，笑，
0: 你胖了？
5: 绝对瘦不见，放心，
2: 胖子，
0: 胖子啊。
2: 拍呀！就我自己。我们。好看，好看。来，哥。不画。还有。吴玲。宝贝儿。贝贝。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
0: 去吧，这是我们的热血，我们的泪水，好，笑一个啊！三、二、一，国华，今天过年要不要喝点酒？ 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27年了。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 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6: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0: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何红玲同志，
0: 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1: 不许说。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哎，你还说。
0: 好，不说了。

0: 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啊？国华，我已经决定了。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
1: 我就是自卑，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 当年，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个受害者，埋怨春生，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 别这么说。其实我知道，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另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
0: 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红玲，你自私也好。
1: 现实也好，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玲。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 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 但是这一切，我明白的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
0: 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 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不怪你，
1: 国华，我知道，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

你说，如果咱们的孩子还在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

如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冻结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叶国华同志。 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巴黎进修音乐，他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嫂子，我猜，别，
2: 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3: 谢老板，谢老板娘，好多了。输完液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2: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3: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
1: 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啊，
3: 谢谢老板。
1: 哎，嫂子，这个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一回顺道给他带回来了。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
4: 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1: 应该的。
4: 谢。
2: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
4: 好嘞。
1: 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5: 躺着吧，躺着吧，好好休息。
2: 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1: 哎，医生，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5: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
0: 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呀，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0: 我就问我们肖总，哎呀，这叶国华这事儿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怎么了？这是
2: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是不是陈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
2: 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
0: 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戴维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还不清晰啊？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俩不亏。你说句话呀，春生。
3: 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0: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都白费了。
4: 天哥，先别急，
0: 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2: 春生，都这种时候，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吧？
4: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5: 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的。
4: 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2: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儿，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
6: 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
2: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
6: 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4: 方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
7: 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什么？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1: 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2: 之前送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打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全部人吗？
2: 对，
1: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

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0: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生意或者什么，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

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味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他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稍稍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他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技术学好。
2: 平时就能练下来呗。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10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4-5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3: 我以前小时候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业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这样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9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12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了。
0: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

0: 科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芹科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芹科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科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六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
1: 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
0: 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2: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五花就这推荐嘛。
0: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兄”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六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六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六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2: 尝一下，这个是不同的六个呢。
0: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稞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0: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北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1: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0: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1: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砂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2: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1: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0: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1: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它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2: 锅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焯干了。
1: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0: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1: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的话，那个咬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青稞，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3年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退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2: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再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4: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5: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6: 你算服了的管理啊，
7: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8: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5: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0: 在格桑看来，青稞与乳制品的相遇水到渠成，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方面都有很多。

0: 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1: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0: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是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客人在这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迢迢经幡。
0: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清客。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中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会按下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2: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3: 狙击手？
2: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4: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5: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吉祥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5: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Oh my God.

走，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嘎，走，八嘎，滚。

0: 群废物，嘿，一群废物，嘿。田刚军，嘿，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2: 嗨，
3: 站住！站住！快点！你们抓什么？快！站住！站住！
4: 慢点啊！
3: 走走走走！
4: 干什么呢？
5: 在干什么？

0: 帽摘了。
1: 帽子。
0: 滚吧。走，站住！
2: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0: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查。把帽摘了。
2: 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0: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地下来。
0: 地下。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2: 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哎，要饭的，你干嘛呢？
0: 这个人嫌疑很大，让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哎呦，哦，哇！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帝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机。

0: 子和鸡呀、啊。
1: 谢谢大将军。
2: 夫人，这位是？
0: 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2: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2: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2: 夫人，请。
0: 好。

0: 你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联盟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不要慌乱，保持连线前进。走。

0: 我们已经在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Thank you.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的，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他。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就是琵琶坝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命！

0: 行。
1: 他们是
2: 风车车跑不掉的，
1: 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3: 爸爸，是人，
4: 爸爸，
1: 是人，
3: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

0: 是。
1: 妈妈！
2: 小伙子！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

0: 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报告，团长，你找我。
1: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0: 怎么会是这样？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船夹击，敌人三十二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 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0: 去吧。
1: 嗨。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

0: 你是不是他？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了，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0: 就是那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被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第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6: 蒸丰盛，蒸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7: 小馋包，
6: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

0: 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

0: 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家满香，珍珠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了，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家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家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小鬼子。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这没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6: 对，
1: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天，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双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3: 站长，
4: 吓我一跳呀！去吧。
3: 是。
0: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

0: 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1: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
0: 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琅琊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夏娜，怎么受伤了？

0: 想他，听到我就给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还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2: 有鬼子打。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
0: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能动弹。
2: 是，命差点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快怎么还愣着呀、啊、快，
2: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八嘎，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滚！你滚，起来，出去！嗯，滚滚！嗯。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押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

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本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很大力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枪了吗？

0: 快点。
1: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1: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2: 不喜欢，不喜欢。
1: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1: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Ah.

要是知道咱们兄弟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咱们兄弟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行了，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2: 有个姐姐，
1: 这可能是眼睛不少了，这也不能。
3: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4: 没错，小子真知道。嗯，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4: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4: 上次小子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4: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4: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4: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4: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我。
0: 游戏。那么，

0: 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嘿。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出发。

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得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先侦办去。
2: 报告。
0: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请大佐阁下指示。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2: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

0: 那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 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
3: 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 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 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 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 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 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 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

0: 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这儿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2: 就是就是。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3: 小馋猫，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